0: 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零
2: 五力道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五力道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4: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我是小峰，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再来看一下气温，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4度，大市桥27到13度，鲅鱼圈28到12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大家呢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今天呢，我实践零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8: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7: 堵车，
8: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7: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8: 学得挺快呀。
7: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8: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7: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8: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9: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0: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9: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1: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9: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9: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12: 嗨，早上好。
13: Hello， 大家早上好。
14: 早上好。
12: Hello。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我是小峰。
1: 各位好，我是佳玉，
0: 我们是
1: 佳玉兔小组合。
0: 我老喜欢咱组合名了，
1: 就是呢
0: 就特别期待啊，就比报我自己的名我都开心。
1: 对，我们这个哎，你这么说啊，咱们今天这个话题
0: 啊，
1: 也是咱俩这个名也挺有意义的。
0: 对，就当时啊，你看啊，咱们起了这么多的组合名，
1: 对，
0: 我不怕其他搭档不愿意听，我最喜欢这个就是这个佳玉兔小的组合了，这个名字、
1: 是吗？
0: 对，这老好听了，就是、一呢就是好记，二呢还有寓意，
1: 对，
0: 哎，就是一语双关
1: 啊、而且特别响亮啊。
0: 对，所以说啊，就是今天呢涉及到起名字这样的一个话题了，所以我就想到了咱这个组合的名字。就是很多家长呢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寓意呢？你看有的时候刚刚在广告期间我还跟你说、可能是有真有寓意，可能是在秋天生的，他这个名字当中可能会带一些季节性的标志。
1: 对
0: 啊，然后还有的这个小朋友呢是哪个月生的，你像我身边有个朋友、就是他家的孩子是七月生的，啊，名字当中带个七
1: 啊、
0: 还有的就是可能是觉得是父母爱的结晶，把父母的名字其中提一个字放到孩子的名字里边，就很多起名字的方式。
1: 对，你看包括小明，很多人呢在爱吃芒果叫小芒果，
0: 哎，对对
1: 啊、爱吃汤圆叫小汤圆儿，哎，这名字都挺可爱的。
0: 对，爱吃橙子叫大橙子，
1: 哎，你这怎么挺馋的？那爱吃锅包肉那不行了。
0: 哎，所以说啊，这个起名字呢就有的时候啊就挺有意思的。真的啊，因为很多你像现在刚刚咱上啊上一段分享的这篇报道说有很多这个开学了嘛，老师这个拿着画名册的时候呢发现哎很多名字和以前之前看到的好像不太一样的。对，真时代不一样，然后家长取名字的方式呢可能也不一样，但是有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些家长呢好像像串通好了一样，这名字起都很相似，
1: 哎，真是
0: 啊，就像有人约定好了一样啊。
1: 对，你看其实这就是流行的趋势
0: 默契。
1: 对，从80年到2020后，这50多年，其实咱们这个家家户户的这取名是有很多时代的变迁的。
0: 对的，
1: 你看比方说这个80后他就是单名比较盛行了，
0: 80后，
1: 对，像什么伟呀、娜呀、杰呀、杨啊，就是传统的这种名字。
0: 那90后好像也差不多吧？
1: 啊，90后反正也有，但是80后好像更扎堆儿。
0: 哎，你说的准一点，因为我是80后的尾巴，90后的冒尖儿
1: 啊，
0: 所以说我的名字呢，因为我是两个字的名字，所以说可能是延续了这个80后取名字的一个方式。
1: 对，你看，因为当时这个流行的文学影视作品中，单名它往往显得比较干练、时尚。
0: 对呀，响亮。
1: 对，特别响亮，
0: 张扬，是不是很好听那个名字啊？有，当时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我姓张嘛，然后呢，我想为什么不给我起这个名字呢？
1: 都想给自己改名了是吗？
0: 对呀。
1: 哎，其实你这么一说哈，有一些名字我们经常听到，但还真就是很少去研究一下这名就是到底是什么意义，因为它在我们的那个脑海里已经耳熟能详了。你要说张扬，你这么一想好像真的是一个肆意张扬的一个个性的一个人哈。
0: 对呀、这多好听啊、而且名字又往上扬，特别响亮。就我喜欢这个名字原因是这个。
1: 哦，原来如此。
0: 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啊，就是这个名字呢还有很多就是会以爱国情怀来取名字。
1: 八零后真是挺多的。
0: 对啊，像什么建军，国庆，
1: 对，
0: 建。

0: 里边，也希望孩子呢能够更加的阳光，更加的健康，确实是。但是九零后的名字，你这一说哈，因为我是九零后，我还真想不起来这名字当中有什么特色了。
1: 你想一想，这个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会稍微的有点灵感，
0: 好像跟八零后挺相似的。
1: 其实跟八零后还是不太一样的。你看八零后的起名，他会更加的偏实用，然后偏这个朴素简单一点儿。但九零年代了，大家都在追各种各样的偶像剧，很多的孕妈啊，真的是边看电视边抹眼泪就把名给起出来了，
0: 是吗？
1: 所以哈、啊，你想想，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同学的名字啊？像这个雨婷啊、诗涵、梦瑶、欣然，
0: 完了，这又暴露出我的年龄了。就是这些名字呢，好像身边的同事有很多叫这个名字，但基本上都是九五后居多。但是像我这种九一九二的，好像还是身边的同学，刚才我大脑过了一遍，还什么什么张伟呀、王伟呀、李娟儿啊、张峰啊，还是多一点儿。
1: 哎，你这么一说哈、啊，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的名字，我觉得特别好听，叫韩哲，
0: 真好听。
1: 对，有涵养又有哲理。他这个
0: 又有内涵又有文化。
1: 对，他这名字我特别的喜欢，就觉得有一点诗情画意的这种美丽柔情的感觉哈。
0: 对，你像很多男孩子的名字呢，其实他走的都是一些文艺的路线。你像什么浩然、子轩、俊逸，还有那个文博。
1: 对。
0: 就这些名字一出现之后呢，瞬间就觉得好像特别有那种古代的那种书生气的感觉。
1: 对，是听也是这种诗情画意的感觉。
0: 我有个同学就叫文博。
1: 所以听到这个名的时候觉得挺就亲切的。
0: 熟悉啊，这特别熟悉啊。
1: 对，还有一些父母是从这个古典文学中找到灵感的。和这个八零后相比啊，这九零后的双名比例也是大幅上升了。
0: 对。
1: 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双名的组合更丰富，还有就是很多这个有个性化这个表达的这种重视哈、
0: 是的，因为很多这个爸爸妈妈在起名字的时候呢，他都会想这个，你看啊，两个字的名字，是不是重名率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对，
0: 就身边，尤其当时，像八零、九零年的就年代初的出生的星儿，可能两个字的名字比较多，而且家里边还二胎呢，对不对？所以说就重名率会很高，所以说呢，大家就会取这个双名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你像王俊伟呀、王伟豪这样的名字就会出现了。
1: 是的，现在念起来哈，就是然后再想一想这些名字的含义，还是觉得挺好听的。
0: 是啊，
1: 你看我身边我还有一个亲戚叫安妮。这还有这个有不少的九零后的名字，它是会有这个中西合璧的这个感觉的。有点像英文名。
0: 有叫安妮的。露西。
1: 露西也有。
0: 对。还有什么汤姆。
1: 汤姆这个其实还不是很常见，但是可能小名会有。
0: 我认识个朋友叫汤姆，他还有个朋友叫 Jerry。
1: 你说的是电视里的。
0: 哎呀，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起名字真的是一门学问。你看似就这么几个字啊，组合在一起，就真的是不一样哈。
1: 对，真的是。你看这零零后，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像什么子涵呐、芷涵呐、还有雨涵呐，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雨的雨、语文的雨，还有宇宙的雨，各种各样的名字哈。其实导致老师有的时候也有点分不清了，区分有点难。
0: 对，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啊，我就特别佩服老师点名字的时候，那真准呢。
1: 不仅能把所有同学就名字都能记住，几十个名字哈。
0: 对，而且能把这个名字的人儿对应上。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对，其实那可能还是就通过不断的熟悉吧。
0: 是的。所以说为啥人家是老师呢？对吧？
1: 记性好。
0: 真好啊。然后呢，所以说呢，据统计啊，像子涵呢、子轩，刚刚你说这个名字呢，在零零后当中的重复率是比较高的。但是男孩标配的名字呢，像这个子呀、木、心这个子，还有这个车子旁和干这个轩。还有浩，还有雨，这几个字啊，就是经常出现在零零后的名字当中。
1: 对，这就看出来了哈，八零后的父母是十分看重名字的文化美感的。
0: 对的，
1: 希望名字能够悦耳雅致，饱含书卷的韵味，也把

0: 对孩子的这个诗意美好的期许啊都放名当中了。
1: 对呀、啊、但是聪明的80后的父母呢就发现了，
0: 嗯，
1: 哎呀，这个名字也会撞名啊，你看我都起得这么诗情画意了还会撞名。
0: 哎，刚要这个把名字上户口，发现我们家邻居家小孩也叫这个名，
1: 那咋办呢？
0: 你改一个、
1: 哎、这小心思就出来了。
0: 什么呢？
1: 他就开始使用生僻字了。
0: 哦
1: 啊，这生僻字呢笔画又多，
0: 嗯
1: 啊，然后呢很多人还不认识、
0: 哦、
1: 这多个性啊。我这起完之后、哦、你看看咱家孩子虽然也叫子轩，但我这个子呢和别人子不一样
0: 啊、哦、繁体的子。
1: 哎对、嗯、所以说啊，这个觉得家长觉得满足感很强，然后呢也觉得给孩子起这个名字比较有个性，但是呢、嗯、生僻字笔画多，其实呢也给小宝宝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写起来费劲，然后点名的时候呢、嗯、会被叫错呀，对不对、哦、有的时候你看老师可能也第一次接触这个字，哎发现哎呀叫不准，
0: 有点生气，
1: 有可能会叫错。你像我们平时念这个留言的时候，
0: 嗯，
1: 我被点名几次，我记得有一个留言小高发来的，
0: 啊、哦，
1: 他说之前纠正这个光哥的时候纠正4次了，
0: 嗯，
1: 然后你看看他后面留一句说，我看看纠正小峰，我看纠正几次。啊，今天是纠正一次啊、哦、我记着呢，我明天我要争取读对。
0: 嗯，明天就是来检验我们检查作业。大街小巷里到处行。你看包括像四字的名字也是悄然兴起了。
1: 对的。
0: 很多都是用父母的姓氏结合起来。
1: 嗯。
0: 像张杨子涵、
1: 哎、
0: 王李安然这样的名字就挺多的了。嗯、
1: 是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随着这个发展呢，这个多元化的名字呢也慢慢的孕育而生了。
0: 哦是的。
1: 哦你看。10后的个性化它其实跟网络有关了。
0: 嗯
1: 啊、哦、你看啊，这代孩子的名字呢就变得更清新脱俗了。
0: 什么呢？
1: 你像一诺呀，
0: 嗯，
1: 沐晨，
0: 嗯，
1: 若曦，
0: 哎，
1: 悠然，哇好听啊，这些名字啊都像在这个拍这个 MV 里边画面感突然就出现了。
0: 对，仙气飘飘的、哦、
1: 像一首短诗又像一幅山水画一样、
0: 嗯、哎真的是。所以而且这个慢慢的哈，大家这个追求也与众不同了、
1: 哎、
0: 都不再盲目跟风这种爆款名了。
1: 哦、
0: 大家都愿意从古诗词呀，还有传统的典籍呀这些方面找到灵感。
1: 嗯，
0: 特别看重名字背后的文化内涵，希望名字呢又有韵味又特别不容易重名。
1: 对，50多年的取名的变化呢，从80后一个单字儿、嗯、单名走天下，到90后的琼瑶风，再到00后好听但重名比较多，10后的小清新又充满着诗情画意。所以说这个名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代号。
0: 嗯，
1: 对，就是区别别人，但是可能会重名、嗯、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0: 是的。
1: 对，属于自己的、
0: 嗯、
1: 也充满着父母的一个喜的。
0: 嗯
1: 啊，当时呢我爱人呢还在医院里边，然后生宝宝的时候，然后我就陪着他、
0: 嗯、
1: 然后我在旁边，你猜我在干嘛？
0: 你在干嘛？
1: 找了一本新华字典。
0: 哦，
1: 我就在这边找字儿。
0: 哦、
1: 啊，就是我和他有一个范围、
0: 嗯、
1: 啊，觉得哪几个字比较好听，然后我在里边找每个字的寓意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也希望啊，通过这个我和我爱人啊，这个美好的祝愿，然后也希望孩子能像这个名字一样诗情画意一些。所以当时这个大的名、哦、就是大名呗，
0: 嗯
1: 啊，就是官方的名字、
0: 嗯、
1: 叫张墨毅啊，是我起的、嗯。但是我爱人觉得，哎呀，那你说我作为妈妈，你看我也没给宝宝起名字，就觉得，嗯。我也得起一个
0: 啊，起什么？起小名？
1: 起个小名、
0: 哦、
1: 啊，小名是他起的，叫朵朵、
0: 哦、
1: 啊，这个名字也是大家比较常用的一个名字啊，
0: 是，然后特别可爱的那种。
1: 啊、对，因为是女孩嘛，
0: 嗯、
1: 也希望她像花朵一样啊，灿烂的绽放啊，开开心心的。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名字这些呢，我觉得你看我俩比较简单。然后当时呢，我的爸爸妈妈和他的爸爸妈妈也没有去插手，我觉得，嗯，那你作为父母，你们起什么名字、嗯、肯定是遵从你们的意见了，是这样的。
0: 嗯，其实。每一个名字都有意义哈、
1: 哦、
0: 你看这个是小峰分享完了他们家宝贝儿的名儿、
1: 哦、
0: 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这个名字就是我叫佳玉、
1: 哎、
0: 这个名字哈、啊、我在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都遇到过
1: 哦，
0: 但是每一个这个就是每上一个学校哈、啊、好像也就那么一两个，不是说重名率特别多的。
1: 对、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名字呢这两个字组在一起呢就特别的好听。
0: 对，
1: 我当时有个朋友啊叫户晓。
0: 是吗？
1: 真的。
0: 哎呦，我都惊讶的我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对，说如果跟你一个班的话你俩就是一个组合了。
0: 家喻户晓。其实我这个名字就是、啊。

0: 给我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事儿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哎，
0: 因为我是姓孟，
1: 哦，
0: 然后这个我在上初中物理地理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老师他是就是有的时候他在读什么词的时候，地理老师他会稍微的就是读的慢一点，让大家这个便于理解。
1: 对。
0: 然后有一天啊，我就是有点困了，下午上地理课的时候，忽然老师说孟加，我马上就站起来了。
1: 哦，
0: 老师说孟加拉国。
1: 以为在点你的名字，
0: 马上我就精神了，然后同学都笑了。不过呢，就是好在我醒了，然后把这个下面的课程都非常一字不差的都给听完了。
1: 哎，老师能不能是故意的，用这种方式来敲打你一下？
0: 还是真有可能哈。
1: 哦，
0: 所以每一个人的名字，有的可能还是有什么就可爱的，或者说是什么不经意的小谐音也是存在的哈。
1: 是的，还有就是因为家里边兄弟也比较多，他的名字呢都相似。你看
0: 啊，也有。
1: 对，你看我的名字就比较简单。
0: 嗯
1: 啊，我是两个字的。
0: 嗯
1: 啊，姓张，名峰，
0: 张峰
1: 啊，字浩然。这是开玩笑的啊，
0: 开玩笑的。
1: 然后呢，我哥哥，但不是我父母，就是亲哥哥，是属于他表哥呗，属于。对，就是我大爷家的哥哥。当时我们的名字都是我爷爷起的。
0: 嗯
1: 哦，然后我哥叫张林。
0: 哦，
1: 林峰，
0: 林峰，
1: 林峰，林峰，玉树临风。
0: 我刚要说，希望你们玉树临风。
1: 对对对，然后看似单个名字放在就是就拎出来觉得很普通，但其实和我哥哥的名字组在一起的话，还挺诗情画意的，挺有寓意的。当时是这么起这个名字的。
0: 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小巧思在里面。
1: 对，小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名字太普通了，我叫张扬多好啊。
0: 我们也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
1: 行，刚刚我们来在广告期间呢，就看到了啊，这个白茶发来消息了。
0: 嗯，
1: 他说他想给闺女起这个名字。其中有个木字
0: 啊，哦，一个三点水加一个木头的木，那个木，
1: 对，如沐春风的木字。
0: 嗯，
1: 然后自己也在家研究了很久，但其实他本来想起那个木呢是带草字头那个木啊，
0: 哦，
1: 草字头下面是那个三点水加一个木头的木，那个木字，这个字说实话我不认识，我刚才查了一下，哦，也念木，但是呢，在给孩子上出生证明的时候，这字儿好像用不了，还怎么？因为生僻字。
0: 嗯
1: 啊，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呢就只能把这个草字头去掉了。
0: 嗯，
1: 虽然有点小遗憾，遗憾啥呀？
0: 嗯，
1: 你要起那个名的话，我念多费劲呢。
0: 啊，哪个名字？我觉得只要孩子的名字就是
1: 对，
0: 你就越叫越喜欢，就像咱们出去买东西似的，就可能你刚买这东西的时候，你就想，哎，我之后我能不能喜欢呢？最后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你拿回家了，你都是特别喜欢的。
1: 对呀，
0: 嗯，
1: 对呀，你看那个小葫芦也发来消息了，
0: 嗯，
1: 说家喻户晓，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啊，他说宝宝这个名字啊，
0: 嗯，
1: 那在他家里边是宝藏级别的。
0: 哦，
1: 啥原因呢？给解释了。
0: 嗯，
1: 他说我舅就叫某宝。
0: 哦，
1: 啊，今年都70多了。
0: 嗯，
1: 哦，啊，他的妈妈今年是80多了，然后喊他舅舅呢，就弟弟呗。
0: 嗯，
1: 啊，还什么
0: 特别亲切，
1: 宝宝呢，
0: 叫宝宝。
1: 哎呀，就是感觉你看。可能年龄都这么大了，但其实叫自己弟弟时候那种亲切感也油然而生了。
0: 对，就不管多大，好像在姐姐面前自己可以永远做一个小孩的感觉。
1: 哎，这真幸福。
0: 哦，然后还说这个自己都是他们小辈儿都可羡慕了。
1: 哎，
0: 说这个他们这个兄妹情啊真的是非常好。
1: 嗯，
0: 还有这个秋来了，他说他叫孔清秋。
1: 哦
0: 哦，啊，然后说这个从小到大都没遇到过重名。
1: 嗯，
0: 啊，但是他跟我是一家，因为咱们孔孟是一家嘛。
1: 哎呀，在这靠上，
0: 嗯，好亲切 呀，
1: 哎，呀。
0: 嗯，
1: 我发现咱听友就有才华啊，
0: 对，
1: 在哪都能给对上哈，啊。
0: 嗯，
1: 真太棒了啊。然后呢，雪儿飞发来消息了，哎，这个棒啊，
0: 叫什么？
1: 他有个朋友叫钱刚。
0: 钱刚
1: 啊，
0: 钱是这个金钱的钱，
1: 对，姓钱的钱。我之前也有个朋友，
0: 嗯，
1: 也是这个姓氏啊，
0: 嗯。
1: 然后当时我还觉得，哎呀，这好少见的啊。然后这个名字我就不说了，
0: 嗯，
1: 他这个名字和就是有些重名，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去分享他的名字了。
0: 嗯，
1: 然后他叫钱刚，感觉他家里边。有花不完的钞票，
0: 因为姓钱哈，啊，老钱风。
1: 对，
0: 哎，这岁年龄增长一点，可以叫老钱。
1: 哎呀，
0: 瞬间就是一个。哎，好有钱的人的这个气质哈，
1: 哦，
0: 就短剧里面就是首富的那个气质，好像
1: 就
0: 在
1: 我就想到了马大帅里边有个叫老钱的，
0: 哦，也有钱吗？
1: 你看过那个吗？
0: 你
1: 一看就没看过。马大帅里边那个跟彪哥有个对手戏的叫老钱，
0: 哦，有钱吗？
1: 是有是个骗子，好有意思这个梗。

0: 原来是这样。
1: 然后呢，其实你都也发来消息了，说我哥叫张勇，叫张玲，都是爷爷起的，那和小峰相似啊。
0: 一个是勇敢，一个玲可能希望就是像铃铛一样悦耳美丽动听。
1: 对的，峰哥发来消息了。咱俩这个字儿还一样呢。
0: 这个是两个峰哥哈，一个主持人峰哥，一个是听友峰哥，都叫峰。
1: 哇塞，跟主持人同名呢。你好，
0: 好亲切哈。还有 XW 说他是80后，微信名字呀就是名字的缩写。叫新闻。
1: 哇，
0: 他这个新是这个姓氏的这个新哈，文是这个就是文所
1: 辛弃疾的辛，
0: 对，辛弃疾的辛，然后文是这个
1: 新闻的文，
0: 新闻的文，对。所以他说可想而知受到了多少的困扰，
1: 多好这名字，
0: 不过也给别人带来了欢乐。
1: 他还有一个，他说更炸裂的一个名字啊。我爷叫辛德里。
0: 辛德里
1: 是一个城市的名字。我哥叫新疆。
0: 江是那个江河湖海的江。但是可能这个小朋友之间就会觉得他是这个地名的这个新疆。
1: 对。对于小朋友来说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和一些这个地名重名了，但是长大之后你没有发现这名字多棒啊。
0: 然后他说这个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可想而知受到了很多困扰，不过长大之后非常感谢父母日思夜想最后给他起的非常顺口的名儿。
1: 真好听。我现在想起了我特别喜欢叫一个名字，特别朗朗上口，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在节目中说。
0: 什么呢？
1: 我想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把我的名字叫做蟑螂。好不好听
0: 啊？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小强这个蟑螂哈，但第二个时间好像又想到
1: 多好听啊。
0: 一个堂堂八尺男郎。
1: 对呀、啊。那个
0: 光明磊落的感觉。
1: 夜郎多好听啊的名字啊。就反正有这机会的话我要叫这个名儿。
0: 少年郎。
1: 对呀、
0: 壮年郎是这种感觉哈、
1: 特别有感觉的一个名字啊。
0: 但是小的时候可能会被起外号。
1: 可能那是一定的。
0: 是。对，其实你看啊，就是有一些名字在小的时候，你看很多小朋友他是不太能理解，就是名字里的深意啊什么的。他们就觉得什么顺口了，会给自己的小伙伴起一个善意的一个小外号。但是可能对于就是小朋友们来说会稍微有一点困扰。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如果你这个名字跟某些东西有谐音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身边的同事朋友都更好记你的名字。刚到一个新环境，第一时间大家都记住你的名字也是一个好事儿。
1: 对呀，非常的好简单。就是之前我还就是记着一个事儿，就是也是在网上看到的。姓支。
0: 支。
1: 一支铅笔的支。叫什么名字呢？
0: 什么呢？
1: 支付宝。真有这个名字啊。这个我估计很多朋友啊应该在网上也看到过类似，是前些年呢。
0: 对。
1: 出现这样的一个名字。你看零距离也发来消息，他说我是76年出生的。然后我好几个同学都叫朕。确实是，我有几个哥哥好像也是70后，叫什么有叫田震的，然后还有姓什么记不住，我管他叫震哥，也是这个震。一听就挺有时代感的。
0: 很有时代感的，对。还有继续来看大家留言，叶儿说我是秋天出生的，所以名字里有一个叶，我是80后。
1: 哎呀，这个我还有个朋友姓秋。他名字就叫秋天，好听死了。
0: 哎呦，真好听。
1: 好喜欢了。
0: 是男孩还是男生还是女
1: 生？男生。
0: 男生。我觉得这个名字要是女生叫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人他得老有那个小说感觉了。
1: 哎呀，像这个男主小说里面的
0: 男主。
1: 男主
0: 也像。
1: 对。特别好啊。然后
0: 金玲。
1: 我是这个。那就叫金玲呗。金玲。
0: 金玲。
1: 好听，你这个名字听着也挺有钱的。
0: 也是，
1: 跟那个钱高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对。

0: 来看几条留言哈。
1: 好的、啊，
0: 我们的听友静来留言了，他说我是80后，名字里带个静，哦，怪不得我们微信名就叫静啊。说爸妈呀，就希望我一生安安静静、平平安安、简简单单就是福。
1: 哎呀，还有个听友呢，叫小知了发来了消息，
0: 欢迎。哎呀。

0: 他说他家宝宝叫知雨，哎，和你又知对上了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非常的简单，就是想采用知书达理的知，
1: 哦，
0: 雨呢是乐于助人的啊，有点硬靠这个感觉，啊，但是也确实是啊，哎，就觉得啊，又孩子又有文化，
1: 嗯，
0: 啊，又知书达理，然后还愿意帮助人，哎呀，好听，哦，
1: 嗯，
0: 真的太棒了。
1: 是的，还有奶油猪仔包，他说我们家孩子名字里有一个禾，
0: 哎，
1: 啊，这个禾是禾苗的禾，
0: 嗯，
1: 就是希望孩子能像禾苗一样向阳而生，踏实善良，平安长大。哦，像禾苗，哎，也是很有诗情画意的哈。
0: 哎呀，好听，哦。
1: 嗯，你说禾苗它生长的这个过程，
0: 嗯，
1: 还有这个成熟
0: 破土而发那种韧性，
1: 对，还有这个茁壮成长之后，哎，丰收的这个果实哈。哎呀，这个名字也是特别的有寓意，
0: 好听啊，
1: 嗯。
0: 然后 ACC 发来消息说啊，咱家的孩子名就比较简单了，也挺那个重名率挺高的，叫慕言，慕是那个三点水，如沐春风的慕，
1: 嗯
0: 啊，希望孩子能够。慕如春风，言而有信，希望他呢，哦，常怀善意，做人诚实守信。
1: 哎，真的是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寓意的哈。
0: 哦，
1: 你看，像这个西西来了，他说这个我的名啊是我爷爷起的，
0: 哎，
1: 带了一个伟字，不求轰轰烈烈，做人正直坦荡就好。
0: 好听，
1: 嗯，
0: 这个寓意我觉得也特别棒。
1: 对，
0: 啊，
1: 这也是很多这个70、80后的，就父母的一个愿望哈。
0: 嗯，你看啊，慢慢感受生活发来消息了，他说，哎，你看我家宝宝叫允诺，
1: 哦，
0: 我当时第一反应和咱这个听友叫允宝，
1: 嗯，哦，对，
0: 哎，好相似啊，
1: 是，
0: 对，叫允诺，
1: 嗯，
0: 允是诚恳，诺是守信，希望孩子呢言出必行，做一个靠谱的人。允诺应该是个男孩吧，我觉得。
1: 嗯，
0: 是吗？慢慢感受生活的美好。
1: 嗯，还有这个 Groot 啊，他说这个给孩子取名的时候特意选了个安字儿，平安的安。
0: 哦，哎，
1: 说现在啊，这社会节奏多快呀，对孩子真是没有太高的要求，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能够平安顺遂，无忧无虑。
0: 哎呀，真好啊，我觉得真的挺有才华的。
1: 嗯，
0: 就每个字啊，它都对应着一个父母的
1: 小心愿，
0: 小心愿，希望孩子能够像这个寓意一样，
1: 嗯，
0: 能够茁壮的成长，真的是太棒了。
1: 嗯，
0: 那个青瑶发来消息了，
1: 嗯，
0: 啊，我家姑娘就叫青瑶。
1: 哦，青瑶，
0: 哎呀，早，
1: 这，嗯，青瑶妈妈，
0: 嗯，这应该是青瑶妈妈。
1: 是的，欢迎。其实和大家说了这么多的名字哈，我觉得就是这有点暴露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只知道咱们听友的微信号，但现在我们更熟悉了，
0: 哎，
1: 因为我们知道了他的名字，也知道他的名字的含义，有一种更像老友的感觉，是不是？
0: 对，其实啊，就是每一次上节目之前呢，看到这么多听友来打卡，
1: 嗯，
0: 有可能这些听友呢就上班比较早，
1: 嗯，
0: 然后呢留完言之后呢，他也就是没有时间去听咱们再去重复他的留言，
1: 对
0: 啊，去读他的留言，
1: 嗯，
0: 但是呢就像老朋友早上跟他打个招呼一样，嗯，
1: 对，
0: 亲切的问候，真的是很开心，也非常的期待。
1: 是的，这把哈，就是咱们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名字了，让，嗯，大家都知道咱们俩的名字，这把我们也知道你们的名字了，
0: 嗯，
1: 哦，特别的亲切。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名字，现在就我们聊了这个870、80、90、00甚至10、20的这个名字的这个演变哈，不知道这个40年以后、30年之后小朋友们是什么名字呢，也是狠狠的期待一下哈。
0: 哎，真的哈，
1: 嗯，
0: 你看每一个时代有不一样的名字啊，然后有每个时代有不一样的寓意，
1: 对，
0: 嗯，啊，起名的来源也不一样，所以说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未来不知道什么样子，
1: 嗯，
0: 可能起名字呢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慢慢的变化了。
1: 对，你说这意义真是不一样。你看以前这个很多小孩的小名叫豆包，他能知道现在豆包除了食物之外，
0: 哦，
1: 还代表着另外一层这个人工智能的含义吗？
0: 哎，真的，啊，
1: 对，各种各样的名字，所以说我们还是狠狠的期待一下吧。
0: 真的，
1: 随着随着生活，随着科技，随着各种各样的发展。嗯，
0: 还有就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像我这样的身边的朋友呢，他就觉得自己的名字我不是那么喜欢
1: 啊，总想给自己改名。
0: 对，就自己改
1: 啊。
0: 他虽然这个就身份证的名字是这个名字，
1: 嗯，
0: 也是他官方名，
1: 嗯，
0: 但是呢平时我们叫呢就叫他现在这个名字。
1: 哦，明白了
0: 啊。我有个朋友，嗯，我不提他的名字了吧，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叫宇泽
1: 啊，给自己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0: 对，然后呢，
1: 嗯，
0: 还有一个朋友呢，他 他也有自己的名字，三个字的名，
1: 嗯，
0: 然后但他现在改名呢，也不说改名吧，
1: 嗯，
0: 就是平时我们都管他叫沐风，也是一路春风的沐风，
1: 哦，嗯
0: 啊，都是自己给自己改名字。
1: 哎，你朋友都挺有仪式感的哈。
0: 哦，就感觉就是都起的诗情画意的。你看父母没有给我起这样的名字，但我就喜欢这个名字，
1: 嗯，
0: 就给自己改过来了。
1: 是的，你看名字其实在我们的社会社交生活中就属于一个互相认识对方的代号。
0: 对，
1: 你有了自己的名字，有了独一，就也是有了自己一张独一无二的名片啊。
0: 是的。
1: 嗯，那今天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对的。
1: 嗯，特别开心的一天哈，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元气满满的唤醒大家一天的好心情。
0: 好了，最后一点时间呢，咱演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大张伟的歌，
1: 开起来
0: 啊，乘着爱的翅膀，
1: 嗯
0: 啊，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好不好？
1: 好的，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啦，
0: 拜拜。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

0: 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明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
11: 信息快报。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7到13度，鲅鱼圈28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7到13度，

大于圈28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6: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7: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8: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7: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9: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五幺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
1: 满山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黄子弘凡和姚晓棠合作翻唱的《樱花草》，原版呢是在2006年的时候 Sweetie 的经典甜歌。那2023年推出的这个男女对唱的版本，黄子弘凡一直是在音乐剧和影视 OST 的领域一直在深耕，而姚晓棠呢也通过音乐选秀节目被大家所熟知，所以两个人的合作啊放在一起，重新的演绎了那种少年少女懵懂青涩的心动。
1: 天上银河在发光，地上风铃来歌唱，织你心。
0: 青涩的爱恋之外，感情里也常常藏着执着和自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音乐人满江的作品。满江也是内地乐坛资历很深的创作型歌手，从流行摇滚转向沉静的人文风格。这首我们要听到的《愚人》呢，是在2022年发行的，歌词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剖析了我们情感当中的执念，清醒但是又带着一些自嘲。

在2024年正式上线的。作为独立的创作人呢，曲甲把他擅长的这种情绪融入到了意象的风景当中。整首歌是以黄昏橘色的大海作为载体的，我觉得这首歌也特别适合在我们的这个营口看夕阳坠海的时候来听。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是曲甲和巴邓顿珠演唱的《橘海》。

0: 来自于乔家旭和王子玉的《动心》。这首歌呢是在2023年正式发布的。王子玉是音雀诗厅的核心主唱，他有很多大量传唱度非常高的作品，而乔家旭呢也算是新生代的男生了。两个人合作的这一首歌，精准地捕捉到了我们遇见喜欢的人的那一刻。
1: 黑夜对白，昼夜怎么想？
0: 当动心发生，我们总是会奔赴各种各样的旅程。歌手惊叹是新生代网络的唱作人，他的这首歌也让很多人动过心。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这一生爱上什么人都不为过》，虽然歌名很长，但是也让我们知道，接纳每一份真挚的感情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慢慢滋生的人间情爱动人，但在中华千年的诗词里也同样藏着我们代代相传的浪漫风骨。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千年一声唱》，来自文化音乐节目经典永流传的主题曲。那英是华语乐坛殿堂级的实力女歌手，驰骋了歌坛数十年，留下了无数的经典。那同时呢，肖战也是身兼演员歌手，两人强强联手，把古典诗词谱成了旋律，用歌声去回望璀璨的古诗词文化。

曲古韵带我们领略古典文字的力量。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爱的路上千万里》，是2024年张碧晨和高清晨带来的合唱的翻唱。张碧晨凭借着选秀出道，也算是国内实力派的 vocal， 擅长细腻的情感演绎。而高清晨呢，是太极的青年歌手。这首歌改编自早年的经典老歌，唱出了为爱奔赴、不惧前路遥远的勇气。

0: 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2: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坊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二。

0: 至燕窝。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胭脂屋，
3: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7到13度，鲅鱼圈28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7到13度，鲅鱼圈28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8: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7: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8: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7: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8: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9: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无声。
1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
12: 无声。
1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10:1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951爱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请出的刘凤瑶带来《慵懒的作者》。

0: 品碧海庆丰收。随着全面开海，新鲜肥美、品类丰富的海鲜将陆续上岸上市，丰富市民餐桌，活跃海鲜市场，为金秋营口增添一抹浓郁的海洋风味。9月1号，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观光委联合举办2026年营口市开学第一课暨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颁奖仪式上，主办方发布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宣传学习对象名单，高默西、冯果瑞等30名组少年被授予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称号。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称号获得者高默西：
2: 获得新时代好少年的这份荣誉，我内心十分激动。在这个学期，我要继续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听党话、有理想的新时代好少年。
1: 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称号获得者。

0: 冯国瑞。
1: 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会继续努力严于律己，我会继续努力传承红色精神。
0: 活动现场，辽宁好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为全市青少年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全市少年儿童在新学年笃学深耕，持之以恒，牢记时代赋予的责任，在逐梦的路上勇毅担当，向阳生长。辽宁好人崔鹏。
2: 作为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我们在一线的每一次逆行奔赴，都是为了托举当下的一份希望，一份美好。而你们的茁壮成长，更寄托着祖国繁荣富强的未来希望。祝愿你们在以后的求学路上诚心蓄力，在成长途中正直坦荡，在困难面前永不言败。
0: 活动中，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团队代表盖州市民和小学学生带来了活力满满的花式跳绳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表演结束后，全体新时代好少年宣誓。学生于金航：
3: 我今天观看了这个新时代好少年的颁奖仪式以后，我想我以后也应该做一个新时代好少年，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0: 近年来，我市常态化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持续深化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举办开学第一课暨新时代好少年新进事迹发布仪式，累计宣传新时代好少年151人组。相关单位始终坚持以思政育人为基础，以榜样学习为核心，打破传统思政课堂边界，连通校园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让沉浸式思政教育贯穿新学期开学全过程，让新时代好少年的榜样力量浸润青少年成长之路，持续打造具有营口辨识度影响力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特色品牌。
4: 9月1日，我市各学校以英雄永不谢幕为主题精心开展活动，从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到生动的红色课堂，从童趣满满的思政启蒙到技能报国宣讲，全方位引导学生致敬英雄，汲取力量，以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市育才初级中学开展国旗下演讲，演讲者回望峥嵘岁月，致敬时代英雄，生动诠释了英雄精神的时代内涵。市育才初级中学学生郭家轩：
6: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我们传承英雄精神，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落实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中。在学习上，我们以刻苦钻研、坚持不懈的态度迎难而上；在生活中，我们懂得感恩，懂得奉献，尊敬师长，帮助同学，主动承担责任。
5: 深耕思政沃土，淬炼技能初心，市中等专业学校将红色思政教育、校园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疏导和主题班会研讨等活动深度融合，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市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张君婷：
7: 我会以英雄为榜样，不怕吃苦，一步一个脚印来提升自己，努力成长为一名本领过硬的技能型人才，还会用自己学到的技能实现理想，为社会尽一份力。
5: 在营口渤海卫生学校，老师们聚焦专业特色与职业初心，结合行业榜样与英雄事迹，为护理专业新生讲述医务工作者逆行奉献、救死扶伤的动人故事，引导学生以英雄为榜样，敬畏生命，深耕专业知识，锤炼实操技能，用青春担当诠释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使命与荣光。
8: 我们呢，以前认识过很多很多的大英雄，比如说雷锋，你们知不知道？雷锋经常做好事。那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几位小英雄。为什么叫小英雄？谁知道？
9: 我知道。
5: 红色启蒙润童心，英雄种子植幼心。在市育才第二幼儿园，老师们通过红色动画观赏、英雄故事讲述、主题手工制作等趣味形式，将抽象的英雄精神转化为幼儿可看、可听、可感的生动内容，在孩子们心中悄悄播下爱国、勇敢、担当的种子，让红色情怀伴随童年成长。手里捧着沉甸甸的荣誉，肩上扛着全村人的期盼，这是市党代表、盖州市太阳升街道上河寨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马俊最真实的写照。十余年间，马俊扎根乡村一线，敢闯敢试，实干为先，大胆探索致富路径， 带头创办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带着村民抱团发展，稳定增收，用实实在在的付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乡村振兴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9: 怎么能让村里富起来？怎么能让乡亲们多挣钱？走马上任后的马俊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村里搞设施农业，把上河寨村打造成十里八乡有名的富裕村。想法虽好，落地却难，设施农业起步艰难，村民都在观望，怕承担风险，怕搞不好，怕赔本，谁都不敢第一个站出来尝试。看着大伙犹豫观望，马俊心里一横，群众不敢干，我就自己先打样。是党代表马俊，
10: 我就把两委成员组织起来，共组种的是185亩地，建了大棚。我又创办了盐香鸡国书转业合作社，组织呢村里的两委成员自负能手到山东、到大连去参观学习。回来之后，我就挨家挨户的指导，自己也累倒了。但是当年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就有了比以前每亩地增收5000元的效益。合作社的社员都说了，书记你就领着咱干，你种什么咱就种什么，咱就跟着你干。
9: 经过几年踏实经营，如今的盐香鸡果蔬专业合作社发展稳定，越做越好，产出的葡萄、西瓜、香瓜和各类绿色无公害蔬菜供不应求。眼下正是葡萄丰收旺季，满园葡萄晶莹饱满，果香浓郁，吸引来了大批外地客商定点收购。大连收购客商张云国：
11: 我从大连过来的，到咱们上河寨来收这个葡萄，今年这是过来第三年了。大连人对这个咱这个盖住葡萄都认可度挺好的，就是特别满意，就是吃着口感挺好，就是甜度也行，粒颗粒也大。
9: 如今合作社的效益一年比一年好，今年五月份西瓜和香瓜产值达到200万元，社员户均收入2万元。看着村民稳稳当当增收，马俊心里比啥都高兴，实打实的收益也彻底打消了村民的顾虑，大家从观望变成主动参与，踊跃入社。目前合作社已有34名社员，其中党员14人，累计解决村内劳动力就业100多人，带动困难群体就业10余人，务工村民年均收入能达到2万元。盖州市太阳升街道上河寨村盐祥集果蔬专业合作社务工村民宋平：
12: 我今年58了，这个村里有一个合作社呀，1小时20块钱，就是在家没有事啊，就是来干点零活挣2块钱。
9: 让马俊惦记的还有村里的留守妇女，以前村里不少妇女常年在家带孩子守老人，脱不开身，常常发愁没活干没收入。马俊主动对接盖州市妇联，邀请老师进村授课，免费教姐妹们手工编织。盖州市太阳升街道上河寨村村民张小红：
13: 妇联呢叫我们做这个手工，完事还非常简单，好上手，岁数大岁数小的都能学得会，让我们没有事在家带孩子的宝妈呀，还有这些妇女都能有一个格外的创手，挣个零花钱。
9: 从零起步进大棚，到抱团发展壮大产业，从村民不敢尝试到户户主动参与，马俊凭着一股不服输敢带头的韧劲，带着全村群众闯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致富路。此次参加市党代会，马俊也将带着全村百姓的期盼用心履职，为民发声。市党代表马俊：
10: 本次党代会我重点关注农村养老民生领域，提出完善乡村养老服务体系的相关建议，着力推动基层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更好守护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2: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生活是一张无瑕的白纸，用爱装点才会更加美丽。生活是一粒种子，用爱浇灌才会更加翠绿。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爱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石蕊。爱生活，让我们去爱生活里的每一天。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说呀，有一只流浪狗无意中呢闯进了一间四壁镶满镜子的大房间里，看到周围出现了这么多条狗，流浪狗顿时慌张了。它恶狠狠地盯着镜子里的狗，没想到呢镜子里的狗也同样凶神恶煞地回瞪着它。流浪狗气得龇牙咧嘴地说，你们不要认为你们几个合在一起了就可以打得过我，我可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了。这个时候，镜子里的狗也都咧开大嘴，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气急败坏的流浪狗冲向一块镜子用力撞击，镜子被它撞破了，流浪狗的头上鲜血直流。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流浪狗把镜子里的自己认为了其他的对它有着危害的一些狗了，所以呢，它很担心，它想跟这些狗进行斗争，最终呢，冲向了镜子的那一刻，让它鲜血直流。其实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也可以悟出来一些道理哈。你看与人相处当中呢，就好像是照镜子一样，你怎么去对待别人，别人同样也会怎样来对待你。欲先取之，必先予之。你付出善意就会得到真心，你温柔待人就会收获暖心，你口吐善言获得的一定就是赞美，那么反之当然也就如此，你觉得呢？所以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学会善待他人，要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哟。一起来听这首歌，听你说。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的收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今天已经是开学的第二天了啊，那你们家的宝贝在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会不会又冒出来那一句，哎呀，我不想开学。这两天啊，好多孩子都会冒出这样的这个语气和口吻去说出这样的话哈，就不想开学。那么在开学的时候呢，出现了这种抗拒返校的情绪啊，这个究竟是孩子的问题还是家长的问题呢？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说呀，在开学的时候呢，很多孩子会出现这种所谓的抗拒返校的情绪。那你问问他呢，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害怕重启校园社交，有的呢则是被所谓的不能输的这种期待压得喘不过气。那么孩子为何会恐惧与人打交道？明明是班级里的优等生，可是他为什么却不想开学呢？面对这类高期待的孩子，家长又可以去做些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那相关的专业人士就表示说，一个假期之后啊，重新回到集体环境，对于部分孩子来说呢，其实是一次社交重启。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本身呢他就处于一个对别人评价特别敏感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年龄的孩子呢，会非常的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呀，我能不能融入这个圈子呀。那如果呢孩子过去经历过被孤立、被嘲笑、同伴矛盾，或者本身性格比较敏感、缺乏社交信心，那么开学前他脑子里想到的可能并不是啊又可以见到同学了，而是我又要面对那些让我不舒服的人了。那现在呢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哈，就是有些孩子呀假期大量的使用手机，习惯了线上交流，线上社交呢可以随时退出，也有比较强的掌控感，而现实中的面对面的交流呢，则需要观察表情、回应情绪、处理冲突，难度其实更高。所以呢，如果孩子说我不想见同学，家长不要马上告诉他说你怎么这么不合群呢？你可以先问一句，回到学校这件事真的让你担心的是什么呢？最让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啊，我们真正需要找到的是孩子害怕背后的原因。还有一种情况啊，明明是班级里的优等生，可是却不想开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专业的医生就说了，说过去呢，我们经常容易认为只有学习成绩差的孩子才会不想上学。那其实呢，医生说，在临床当中，一些成绩很好、平时非常懂事的孩子，开学前呢，反而可能会出现更明显的焦虑，因为呢，这类孩子往往长期处在一种不能失败的状态，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考第一、被表扬、被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那么当成绩逐渐变成了一种身份以后呢，他担心的呀就不仅仅是一次考试没考好，而是如果我不优秀了，我还是不是一个值得被肯定的人呢？

所以呀，有些孩子看起来是在逃避学校，实际上呢是在逃避评价和失败。尤其是到了初高中以后，学习难度增加，同伴竞争增强，即使孩子已经非常努力了，也未必能够一直维持原来的排名。而这个时候，如果家庭给孩子传递的信息始终是你应该更好，你不能退步，那孩子呢就可能啊把每一次考试体验成一次巨大的心理压力。那么面对这类高期待的孩子，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家长要减少结果式的沟通啊。怎么理解呢？比如说，你要少问这学期你准备考第几啊？啊，别人都在补课，你怎么还不着急呢？你可以多问一点，新学期你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有点担心的呢？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帮助你的呢？所以第一要做到的就是减少这种结果式的沟通啊。第二呢，就是要帮助孩子把目标从必须成功变成可以完成。刚开学的时候，不一定马上要求孩子进入100%的状态，可以先把睡眠、起床、作息和学习节奏慢慢的给他恢复。那么对于压力比较大的孩子呀，你要先完成能够稳定到校，有时候比马上恢复到最好成绩要来得更重要。第三呢，就是家长要允许孩子表达负面情绪。如果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并不代表家长就要同意他不上学，但是我们可以先听懂他的情绪，而不是第一时间去教育他。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啊，我知道你现在觉得挺难的啊，我们一起看看究竟是哪一部分最困难。

最后呢，也要提醒家长不要把所有的开学焦虑都当成正常现象。如果孩子连续两周以上都明显情绪低落、焦虑失眠、反复出现头痛、腹痛、恶心等身体不适，一到上学时间症状呢就明显加重，甚至会出现强烈的拒学、自伤或者是活着都没有意思等这些表达呢，你就需要及时的去寻求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专业人员的帮助了。最后呢，医生也总结说，不想开学有的时候只是一个表面信号，真正值得父母关注的呢，不是怎么尽快把孩子赶回学校，而是去理解这个孩子在学校、家庭以及成长过程中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所以各位家长，当孩子这两天一直在跟你说啊，我不想开学的时候呢，你要试着去倾听一下他的心理。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接着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听一首歌，稍后爱生活我们继续来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5: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爱生活。大家好，我是石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聊了聊啊，开学之后有一些孩子呢，有一些这个不想上学的心理情绪，作为家长的呢，应该怎么去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聊一聊健康的话题。一到这夏秋交替啊，昼夜温差加大，很多人呢就开始怎么着了？反复咳嗽。不知道收音机旁有没有听众朋友是这样的情况啊？那这样的反复咳嗽啊，其实给日常的生活呢带来了很多的影响。那么这种反复的咳嗽，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The memories fade away now, reality checks me every day.每到春秋换季，很多人呢就会出现这种反复发作的咳嗽。医生就介绍，呼吸科门诊呢经常接诊这类患者，不同人群背后病因是各不相同的。老年人呢需要重点排查慢性支气管炎，如果长期吸烟，反复咳嗽咳痰得不到规范治疗，部分患者呢就会发展为慢阻肺，造成肺功能不可逆损伤。年轻人群换季反复咳嗽呢，则要警惕过敏性咳嗽、咳嗽变异性哮喘。这类疾病呢，普通的抗生素、止咳药的效果是有限的，需要到呼吸科完善检查，开展针对性治疗。

那医生呢也提醒哈，说想要减少换季咳嗽复发，要主动规避外界刺激。花粉、柳絮纷飞的季节呢，外出一定要佩戴口罩，减少冷空气直接刺激气道。居家勤通风，确诊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人群呢，一定要遵医嘱做好药物预防。

么除此之外哈，家里有哪些东西会诱发咳嗽呢？医生指出说，尘螨、霉菌、宠物皮毛这类生物过敏源，空调滤网积存的污物，室内温差、空气干燥，还有二手烟、油烟、甲醛等化学刺激物啊，都是诱发咳嗽的居家隐形雷区。那针对居家防护呢，医生也给出了实用的建议哈，说管控室内湿度，加湿器要勤换水清洁，定期深度清洗空调滤网，每天呢开窗通风，雾霾天啊要搭配空气净化器，床品呢则要定期高温除螨，减少地毯、厚重布艺软装，室内严禁吸烟，做饭呢要及时开启油烟机。如果做好全部的防护，咳嗽依旧超过3周不缓解，或者是伴随咳血、胸痛、呼吸困难，那么你就务必要及时到医院去。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闻到油烟、香水就咳嗽，这怎么办呢？医生表示说，普通感冒的咳嗽多由病毒、细菌感染导致，常常合并咽痛、流涕、发热，对症抗感染治疗之后呢，大多是能够好转的。那么油烟、香水诱发的刺激性咳嗽根源呢，则是气道高反应，不少是属于咳嗽变异性哮喘，并非感染所致，治疗的重点呢，则在于降低气道敏感。药物治疗之外啊，脱离刺激环境，这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医生呢，也是分享了一则临床的案例，说呀，有一名中年女性确诊咳嗽变异性哮喘，调整药物之后呢，咳嗽依旧是千言反复啊。后续才发现，这患者呀，长期在家具城工作，持续接触刺激性的气味。那他就提示说，出现刺激性咳嗽，除了规范用药之外，还应该尽量的远离致敏环境，无法规避的时候呢，就要做到佩戴口罩，加强通风，就诊的时候呢，要主动告诉医生自身接触环境，帮助医生快速找准病因，少走诊疗弯路。所以啊，面对反复咳嗽呢，不必过度的紧张焦虑啊，但是切记不要硬扛或者是随意用药，要多留意身体释放的细微信号，及时寻求专科医生的帮助，做到科学防护，规范诊治，守护顺畅呼吸。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稍后爱生活继续来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0: the happy stuff。
1: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接下来呀，我们说一说胰腺炎的事儿啊。说急性胰腺炎都是吃出来的吗？我们听听专家如何带我们来读懂肝胆胰健康防护。

0: 不少人认为啊，急性胰腺炎呢都是暴饮暴食、大吃大喝导致。那医生则表示呢，饮食只是诱因之一。在我国，胆道结石堵塞胰管开口才是急性胰腺炎的首要的发病原因。暴饮暴食、高脂饮食、大量饮酒、高甘油三脂血症，还有药物损伤、腹部外伤、胰管先天畸形、肿瘤堵塞胰管，同样会诱发急性胰腺炎。那急性胰腺炎呢，有十分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中上腹啊突发剧烈腹痛，疼痛向腰背部放射成束带样的痛感，大多呢还会伴随恶心呕吐。与普通胃病不同，呕吐过后呢腹痛并没有缓解，重症患者呢还会出现发热、严重腹胀、呼吸困难，病情危重的时候甚至会发生休克。那医生就提醒说，如果在暴饮暴食、大量饮酒之后突发中上腹剧烈疼痛，疼得都直不起腰了，呕吐之后呢疼痛仍然没有缓解，切勿自行当作胃病来服药，一定要高度警惕急性胰腺炎，要尽快的前往医院去就诊。说完了胰腺，我们再来说说肝啊。好多人会说乙肝严重了就会得肝癌吗？那医生介绍说，胆囊附着于肝脏下方，肝脏啊好比胆汁的生产厂，胆囊则承担储存浓缩胆汁的仓库功能，二者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一方如果出现病变，就很容易会累积另一方。胆囊结石伴炎症可以堵塞胆管，造成肝损伤。肝脏肿瘤还有这个肝硬化压迫胆管，同样啊会损害胆囊的正常功能。那么说到肝癌，医生就表示说，医学上啊不存在肝炎到肝硬化到肝癌这所谓经典的发病三部曲。那国内呢 80% 到 90% 的肝癌患者存在乙肝感染背景，整个病程呢可达10到20年，但是这并非肝癌唯一的发病路径。长期酗酒、非酒精性脂肪肝炎、摄入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食物、部分自身免疫，
1: 但是饮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到点了，欢迎大家收听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今天邀请到了龙南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的是融媒陪你看世界的板块。一请到了子涵姐，大家心里就清。

0: 楚了，又可以和大家聊关于旅行的话题了。那么首先先邀请子涵姐快和大家打句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那子涵这次来啊，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玩的旅游路线。那现在呢，整个的一个季节的温度啊，也是非常适宜的，非常适合外出游玩。其实我最近啊，翻这个朋友圈，我发现有好多朋友现在已经是在出发的一个路上了，有去乌鲁木齐的呀，还有去这个蒙古自治州的呀，还有等等等等。他们发在朋友圈里面的照片，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向往。
0: 而且其实吃着食堂的饭菜都不香了，感觉哎呀，人家吃那好嚼物怎么好像从来没吃过，能是啥味儿呢？
2: 对的，并且我觉得也非常羡慕他们，一个是有说走就走的勇气，再一个就是有说走就走的时间，并且最可让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们有着到达目的地我就知道到哪里玩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在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呢，和我一样不会做规划，不敢轻易尝试出门旅游的这些朋友，今天你可有福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红毯旅行社的子涵姐来做客直播间，由她让她带入她的视角来给我们讲一讲红毯旅行社最近都推出了哪些游玩的地点吧。
1: 好的，在今年的9月份呢，其实红毯旅行社一年365天呢，分为12个月。那么每一个月呢，真的是做到了全年无淡季的一个状态。无论呢是在寒暑假期间，还是11、51，以及我们近两年呢新出来这个我们整体的秋假和我们的春假，还有过年期间，这个团期呢真的是不停的在外面出发，一年365天，天天都有团在外面去出游。那么导游呢也是忙得热火朝天。如果大家呢最近还在打算出游，想要选择一个金秋10月或9月的过程当中秋高气爽，然后呢让大家可以畅玩一番的目的地真的实在是太多了。首先呢，像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涉及到的路线呢版面也很多，有我们的华东武士呢也是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可以一起跟着红毯旅行社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有多少人是因为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那么还有多少人是因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于华东武士心之所向。华东武士呢主要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5个城市组成，一起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代表作呢像我们的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是一定要去的。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源头渚，或者近几年火爆出圈的灵山大佛以及拈花湾景区。主要去华东武士呢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那么在我们整个水乡呢，主要就是在水乡中生活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水乡乌镇方向啊，我们可以去感受原生态的乌镇东栅、夜生活的乌镇西栅以及安逸的西塘。营口机场呢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除外还有大连机场和我们沈阳机场的航班也是非常丰富的，无论大家想任何的一个飞机出发点呢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在今年的路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无论呢大家想要什么时间走，或者是说我们想近期出发，那么很多人呢还想选择在我们的放假期间出发，路线呢都是有的。像11期间呢，红毯旅行社推出了我们的全景江南的行程，有中山陵、夫子庙，还有宋城千古情的大型演出，价值328元，灵山胜境和我们杭州西湖飞来峰灵隐寺。那么双古镇有南浔和水乡乌镇，还有我们苏州的狮子林和七里山塘，海陆空游上海，金茂大厦俯瞰我们整个上海的外景外貌，那么又可以漫步我们的外滩，百步船的黄浦江游船。那么在我们10月2号呢就可以出发我们营口机场的稳定航班，往返一共6天的行程，零自费、零购物，3880元，迎中秋、庆国庆。那么这一次呢也是给我们推出了一个特价的行程。
0: 是的，真的感觉很厉害啊，静伟啊，一共你说短短几天时间能够玩5座城市，而且还得从营口就出发了，车接车送的，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了。要不然咱们自己做规划很

0: 可能走一些回头路，而且也不太清楚说，哎，可能有一些景点它周一闭馆，咱们知道要提早的去避让一下哈。这些小小的一些注意事项，其实全都是红台旅行社在替大家保驾护航。
1: 没错，并且我觉得，如果说只有5天游玩的时间，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到这么多的城市，因为像我是本身我是比较佛系
0: 的，
1: 哎，比较松弛，我可能到达这个城市了，哎呀，这一天赶路太累了，我
0: 休息
1: 休
0: 息吧。
1: 对的，第二天呢，我去到一些地方去看一看，哎，吃一吃当地的美食。第三天，我可能还会在酒店附近转一转呀，或者怎么样的。反正我觉得，可能到一个地方，我没准就会耽误2到3天的一个时间。所以，在我在之前哈，是完全不敢去想5天我就能玩这么多个城市。
0: 对，但是其实呢，嘉旭算是和静伟哈，在旅行过程中是两种个性了，巴不得多累一点，或者多行程赶一点，感觉说，哎，你看同样的时间段哈，我就是没白活的感觉，就感觉来都来了，尽可能的多玩一玩。因为我个人认为，就是我的这个机票住宿啊，其实也不是特别的便宜啊，一次性都得花几千块钱，那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留下更多的一个回忆吧。但是我会发现，有的时候攻略真的做不明白。还有一点就是，明明啊，我要办理酒店入住，但是我可能7、8点钟我就到达这个城市了，我能把行李放到前台吗？真的是够呛了。但是我出门又要轻装上阵，谁来替我看东西呢？但是其实刚才听到了子涵的这些介绍啊，首先有导游替大家来规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巴车啊，在行驶过程中东西全都可以放到上面，解放了双手，啥也不用拿啊。
1: 没错，所以我觉得静伟和嘉旭完全就是两种典型，像咱们东北的这个民间最常说的两组词，嘉旭是来都来了，静伟是哎呀大过年的，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一个是会把自己的行程安排的相对来说满满当当一些，希望能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多去看一看景点，等着我呢就属于是哎呀随遇而安吧。到了一个地方，我既然说来到这儿了，我感受过了，其实就已经足够了。所以如果说像我们两个这样不同性格的朋友想要相约一起出去玩，如果我们两个单独出行，其实我觉得还是会发生一些摩擦的。
0: 可能这个静美觉得嘉旭天天在打鸡血啊，不知道在燃什么，然后嘉旭觉得静美怎么年纪轻轻就开始养老了呢？
1: 是的，一个高精力人群和一个低精力人群的最常态啊，在我们两个在这一个短短的一个小小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完美的呈现出来了。但是呢，哎，也有可能会碍于朋友之间的面子，我会说，哎呀，那走吧，那我们一起去吧。但是可能这一天玩了什么，我的脑袋完全都记不住。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是我的话，我跟嘉旭我们两个真的要选择一起出去玩，我肯定会选择报一个旅行社。
0: 对，
1: 因为这样的话，嘉旭他其实也减少了很多的压力，他也没有那么焦虑了，觉得说什么东西都已经有旅行社帮我规划好了。等着我呢，我也会，哎，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会觉得说，哎，会不会因为我的低精力导致嘉旭没有玩好。所以说我觉得像不同的一个精力的人群，两个朋友之间想要一起相约出去玩，选择旅行社是一个最正确的选择。那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多的一个旅行路线，其实我个人对于贵州的这个旅行路线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我听到了说贵州的旅行路线当中呢，像有什么梵净山啊、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包括还有各种镇远古镇啊等等，这些还有苗寨，这些都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到那种繁华都市去进行商业街的这种扫购啊，商业街的这样去看的，我更喜欢游山玩水一点。对的，我感觉会比较松弛一些，也会感觉，因为旅游本来我就是想要释放压力的嘛。
0: 是的，
1: 来到这些地方我才会真真正正的释放压力。你说我真的到香港去了，遍地的奢侈品店，你说我不敢进，我压力倍增啊，感觉。
0: 但是其实哈，就是我又和这方面静伟不太一样了，就是我是一个傻大胆儿吧，就可能明明知道这个店啊，均价可能都不是几万，是十几万。虽然说兜里空空啊，但是咱也不是使话，我只是觉得来都来了，开拓眼界嘛，看看说这样的一个东西质感到底是怎样的。虽然说赶进去没什么压力，但是确实有的时候预算有限哈。
1: 是的，
0: 看好了以后买不走，其实心里也挺上火。
1: 是的，并且尤其可能会看到贵哥们当时的那个眼神和表情，敏感人群当时就破防了，阴暗爬行啊，在地上，所以这种感觉还是比较让人痛苦的。那所以我个人的话，我会对像贵州这种看风景的这种目的地会更感兴趣一些。那自然姐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 好的，在我们今年的9月18号呢，宏泰旅行社也推出了贵州的独立团。那么这一次呢，是我们最美贵州两飞六日游，我们的报价呢是4788元。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包含了营口到大连机场的往返接送车，全程一价全含，零购物、零自费、零景交，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包含在了我们本次行程当中。打卡五大王牌目的地，由我们的。

0: 那一定是被打翻在了贵州。都说走遍千山万水，最之于风景常在贵州大地。不同的西北的这种辽阔苍茫啊，我们整体的贵州是独一份的仙气山水，浓郁的民俗烟火，一趟旅行集齐了中国最极致的青山绿水、云海神山、壮阔飞瀑与千年苗乡，这是人人向往的多彩贵州。走进我们荔波小溪孔，奔赴我们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人间仙境。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的小溪孔景区也是深度游览的。百年古桥静卧在绿水之上，湖面通透见底的翡翠蓝，那么整体的层叠的瀑布层层流淌，我们会看到林间清风，而且呢还会随着光影变化颜色深浅不一样的碧色，一步一景，一潭一色，这里没有喧闹也没有热闹，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烦热的状态呢是没有的，因为只有满目的青绿，青木的清凉。那么在我们沉浸式的感受山水的贵州温柔与灵动，奔赴亚洲第一大的瀑布黄果树大瀑布，解锁山河的磅礴气势，77米巨大的落差，千吨水流，那么从我们整个悬崖绝壁上倾彻而下，如同银河倒挂。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能看到震耳欲聋的瀑布声，感觉真是真切的感受我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磅礴的力量。奔赴我们整个这个梵净山的景区呢，邂逅云端之上的梵山净土。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是梵净山景区畅玩一整天，真正的去感受一下我们整体的历经岁月的沧桑，山交间的整体的一个云海翻涌，那么佛光隐现在我们苍翠山林，满目清新，置身于此，远离城市的喧嚣，解除心中的烦恼。最后呢，我们再坠入到我们西江千户苗寨的万家灯火，这里是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依山而建的千层吊脚楼，那么层层叠叠错落在我们山谷之间。白日里呢，苗族的我们整体的苗寨古街硝烟袅袅，银饰的叮当，那么在我们苗歌悠扬，而且梯田连绵起伏，尽显苗乡的秘境与我们的风情。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便是我们整个苗寨的一个最美的时刻，千万盏灯依次亮起，漫山星河铺满山谷，暖黄灯光呢连绵成团，那么在我们整个璀璨又温柔晚间呢，有我们的米酒清香，那么这一刻才能读懂我们贵州最动人的人间烟火。山水看不尽，人间皆温柔，贵州有小溪孔的青绿碧水，那么又有我们整体的黄果树瀑布的壮阔飞瀑，有我们梵净山景区的云海仙境，更有千户苗寨的温柔烟火。所以大家呢，这一次的行程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可以在我们整体的9月18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4788元。我们这次的行程是18个人的精品小团，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
1: 嗯，是的，刚才听到了子涵姐啊介绍的多彩贵州，真的感觉到了每一个景点啊都是那么的用心，而且其实无论是非常名气的这个水量很大的黄果树大瀑布啊，包括说刚才讲到的梵净山，还有荔波小溪孔啊，每个景色讲出来看看照片啊，都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心驰神往。而且在美食方面，其实贵州也是和咱们营口的一个口味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了。而且其实啊，静伟刚才还给我做了一波科普，他说的是咱们的黄果树瀑布啊，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个语文书5年级上册的封面了。
2: 对的，所以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我们书上的封面到底实际是长什么样子。
1: 怪不得说童年好像对于黄果树大瀑布啊印象这么深刻，我一直以为好像是学了一篇课文，原来不仅仅是这样，封面都是这个黄果树大瀑布。
2: 对的，也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篇课文。所以你看啊，其实小时候课文当中的内容，我们真的只是在书本上去阅读，远远不及我们真真正正的到了当地去亲眼所见一下黄果树大瀑布它的一个宏伟壮观，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啊，这种感觉 给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我相信如果说有家长带着小朋友到黄果树瀑布到贵州去玩一玩，那么等他长大之后对这个地方的印象一定会是格外深刻的。
1: 嗯，对，其实

0: 很多朋友啊就觉得要带着小孩出去旅行吗，真的是一个纠结的困难所在。有的时候啊，作为爸爸妈妈会觉得，哎，自己出去潇洒个6天8天好像有点这个太快乐了吧，这好吗，这对吗？但是其实换言之再想一想，又觉得说那这几天有小孩确实哈，衣食住行方面不仅得管自己还得照顾小孩，但可能小朋友这个体力有点累了，就感觉想要撒撒娇任性一下，又或者是可能他打乱了一个原有我们的攻略和节奏，那怎么办呢？确实有的时候人在外地也感觉压力山大，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咱们不妨带着小朋友跟着旅行团一起出发，因为起码还会有工作人员来替我们一起分担。
1: 对的，并且我之前也在网上看过一句话啊，说可能我的孩子长大以后不会记得我带他去过了多少城市，看过多少的景色，但是我会永远记得当时的那个感受和感触。那就像是，对的，这句话我感觉非常的冲击我，因为其实我们不管是两个人出去玩，自己出去玩，还是说带着孩子出去玩，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个放松，让自己的压力得到一个释放，等着其他的呢，都是在此基础之上，我顺便还能让我的孩子开开眼界。
0: 哎，但是实际上我还是在想要问问静蕾，就不是说本质上是为了让孩子去多看多玩呢，怎么还能是为了我本身呢？
1: 但前提是一定是因为我本身我是想要去到这个地方，我才会带着我的孩子选择这个位置嘛。
0: 哦，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如果说是让小朋友他们去选择，他们会选择哪？我要去迪士尼
0: 啊，
1: 我要去方特，我要去各种各样的这些游乐场。其实小朋友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说，哎，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景色，那个地方的景色会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其实这些感触大多数是由大人发出来的。
0: 哦，懂了，懂了。
1: 对的，所以说呢，并且还有一点啊，为什么一直给大家极力推荐红泰旅行社？因为我们手里面恰好也有红泰旅行社他们的一个关于旅行的一个计划。就拿贵州的这个计划来说，上面有非常贴心的都有哪些景点，飞机的班次是什么样子的，经停是在哪里，那整个的一个行程都会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他们的城市是在哪里穿梭的，穿梭哪些城市，还有详细的一些行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最后一天，我们是要做什么，包括费用的，包括费用不含一些什么等等，包括有一些到贵州地方的注意的事项。你想啊，我在这里面随便提一个，说大家切记啊，要穿舒适的运动鞋，不要穿皮鞋或者是有跟儿的鞋，防止滑倒。
0: 哦，所以就是一些小小的细节，连穿什么鞋都做了一波温馨的提示了。
1: 对的，还有说像贵州它的气候是比较湿润的，食物呢是以什么什么为主要特色，那注意在三餐之外不要过多的进食，以免引起不适。这些都是非常细节的地方，但是也是恰恰证明了红泰旅行社他们是真的有一遍又一遍的到达过这个目的地，才会帮大家列举出来这么多的注意事项。
2: 是的，其实每一个目的地呢都是我们的导游人员不仅是一次，而且是很多人呢是5次8次甚至说更多次数去到当地去游览带团。那么所有的带团导游呢都是有5年以上的经验，才会为我们整体的营口市民服务。那每一次的行程呢我们都是不同的，我们会根据整个暑假期间呢会安排亲子互动，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更注重小朋友家长和我们小朋友的一个游玩的体验感。那么到了我们90月份呢，我们更注重的是休闲的娱乐，那么老年人相对来说会比较多，或者是我们蜜月出行的人会比较多。那么在此同时呢，我们的行程也是有调整的，因为每一个行程，假如简简单单来说，我们的贵州的行程，光贵州的行程当中呢，我们的产品就有差不多将近20种左右，有带梵金山的，有带天眼的，还有马岭和万峰林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喜欢这种整体的这个老街方向比较多，像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刚刚说到我们的资金洞啊，或者是我们整体的行程美食方面比较多的，也有我们带梵金山不带梵金山的，所以说行程呢也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些年呢，像我们的龙宫以及天眼，那么喀什特地貌溶洞，大家如果比较感兴趣的，行程当中也是有调整的。每一次的行程呢都是在不同的变化，也是根据我们大家所要想要的一个具体行程安排来为我们量身定制。那么不仅呢有大家喜欢的这种18个人的独立小包团，我们还精通于我们整体的 VIP 定制团期，以及我们的公司团建和我们的亲子游、研学游，还有我们老年团期、火车专列、飞机团等等，汽车我们定制团期都是有的。那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8341731711。

0: 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如果大家呢想要找一家旅行社，想要靠谱的旅行社，花少钱办大事，而且还想吃得好、住得好、不被骗、不被坑的，那么都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因为我们从不做一锤子买卖，所有的行程都是我们用心规划的。相信呢，只要跟着宏泰旅行社走过一次出行体验，都会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
1: 嗯，非常感谢子涵姐今天上半场给我们的一个分享啊，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下半场呢会继续和大家去聊宏泰旅行社的旅游计划。那大家有哪些想要去的目的地，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
2: 2:30，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稀饭、
1: 鲑鱼、
0: 米粉，
1: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那下半段也是精彩依旧，上半段邀请到了子涵和大家分享了几条优质的路线，同时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哈、就是可能抱团的一些好处。那下半段呢，咱们也是照样趁热打铁。子涵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子涵你好啊。然后其实呢，上半段听你讲的几条路线啊，其实都是非常的喜欢，但人总是贪心的，想要听听你讲的更多的一些路线哈、尽量的优中选优，选一条真正适合我的路线。那下半段你想要首先先和大家分享哪一条？
1: 那么首先呢，下半段当中呢，跟大家讲那两条比较最近火爆的路线。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新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西北的路线。今年呢，我觉得整体大家选择到西北和新疆的人流量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旅游上瘾，就是我去过这个地方，我回家待了一段时间，我突然还想再继续走，不知道呢，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心痒痒？那么每一次在出行的时候都在想，我得好好回来工作，然后呢，我挣完钱之后我继续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这个情况呢，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周边很多城市我去过了，我想选择一个更远一些的，尤其今年呢还有年假，或者是退休的人员呢好不容易退休了，我们想走一个长线一点的，更好的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在今年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整体的西北和新疆的路线依然还是非常火爆的，因为每一次呢大家咨询量呢就能感觉出来对于这个目的地的喜爱度。在今年整体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是在9月11号推出了我们整体的大西北的独立团，目前呢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16人，还有最后2到3个名额就满了。那么另外呢，像我们10月15号出发的新疆的路线也是由我来亲自带队的。那说到新疆呢，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分为这么多地方，有我们的东西南北四个区域。那么东乡主要走的是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以及坎儿井、吐鲁番、火焰山，北疆呢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以及 SRE 沙漠公路，西疆有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疆会感受到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像喀什古城以及沙车古城、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那么独库公路呢，每一年是在6月1号到10月份是开放的一个阶段，贯穿南北疆。如果大家想要选择走北疆呢，可以选择在每年的夏季的时候出行。为什么

0: 我们说夏季呢，因为薰衣草庄园和那拉提大草原呢，它是属于季节性的，只有在我们薰衣草的花开的时间段，包括那拉提的草原长得比较茂盛的时候，大家去呢还是比较好的。那每一年立秋之后呢，这个草会逐渐泛黄，就进行割草，因为这个草不割呢，这个牛羊啊吃完之后没有营养，所以呢每一年基本上是在我们立秋之后呢，这个草季节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在十月份的最佳时间呢，需要走的就是我们南疆方向。从面积上来说呢，新疆的南疆呢是占中国整个新疆呢是占中国国土的六分之一。那么从地形上来说呢是三三夹两盆。从气候上来看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每一年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新疆确实是一个比较受众的一个点，但是呢一直没有掌握好这个行程应该怎么走。那么今年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出发到我们的新疆南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次的行程真的是我用心安排的，而且把所有的精华景点全部都包含在了我们的行程当中，一定要让大家呢真正做到一次出行不虚此行，而且呢把所有当地的特色景点和我们要去的地方一网打尽。我们的行程呢是10月15号出发，双飞一动一卧8日游。为什么增加了一动一卧，把我们整个行程的车程长的时间呢全部改为动车或卧铺出行，让我们的行程更方便更便利，拒绝我们整体的长途跋涉。那么用心的感受新疆之行，有你想象之内的一切，也有你想象之外的一切。我们的品质尊享，营口独立成团，优秀领队全程陪同。我们全程当中是零自费、零购物、零景交。金牌服务有我们陆地头等舱2+1的航空座椅用车， USB 充电口上车不仅可以给人充电，手机也能够充电。盘龙古道使用7座的商务车更好的便捷方便。下榻的酒店全程属选择当地的4星轻奢级酒店，而且是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新疆的美食呢更是必不可少了，全程当中吃遍新疆民族风味和特色地方小吃。精华景点我们会穿越网红公路、中巴友谊公路和盘龙古道，湖泊、森林、戈壁、雪山应有尽有。罗布人的村寨，中国西部的地域面积最大的村庄之一。那么另外呢，
1: 另外其实我相信哈，就来到了新疆的南疆，肯定也有非常多的一个美景还有美食可以等待着大家一一的去解锁和打卡。我同时也看到了现在的公众平台啊，有听友留言了，说这个新疆的南疆啊是哪天出发呀，价格是多少钱呢，咱姐再和大家分享一波好不好。
0: 好的，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选择出发的时间呢是10月15号出发。10月15号我们整体的价钱呢也是有优惠的，是8580元。如果大家呢想着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南疆，这次也是由我来亲自带队的。那除了我刚刚说的罗布人村寨呢是中国西部地区的面积最大的村庄之一，还有我们班迪尔蓝湖。那么在这里呢群山怀抱之中，我们徜徉在我们整个帕米尔高原之巅，而且呢还有我们塔里木的胡杨林，活着不死1000年，死后1000年不倒，那么倒不1000年不朽。在我们这一次的温树大峡谷呢也是深度游览，又称我们托木尔峰的大峡谷，位于我们天山托尔这些峰脚下，壮观。那么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还去到盘龙古道，我们从空中俯瞰一条新修公路的蜿蜒而下，是一条黑龙盘龙在我们的山间，非常的壮观。那么清真寺呢也是由我们亚洲最具有影响力的三大清真寺之一。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卡库里湖，那么在这里呢是我们的冰山之父，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穆斯塔格山下的一面镜子，那么妆容的镜子真的是非常的壮观。还有我们喀什古城，丝绸之路上最繁华、最有诗意和传奇色彩的城市。中巴友谊公路沿着314国道穿越我们平坦的网红公路，沿途欣赏我们维尔族的农家田园风光。那么可以说是，如果说北疆呢是治愈人间的童话，那么南疆是常见西域的风骨诗史。很多人奔赴新疆呢偏爱本疆的一个清新浪漫，却不知真正的西域烟火、极致壮阔、千年风景，那么 全部都藏在了南疆的这片土地上。这里呢，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只有最纯粹的山河辽阔和厚重的人文底蕴。每一个旅行者在此呢，都是必赴的远方。奔赴我们整体的走进我们喀什古城，才算真正踏入了新疆的灵魂深处。那么纵横交错的千年古巷蜿蜒。

0: 折，彩色的砖墙错落有致，百年老茶馆传言袅袅。那么在我们巴扎的集市，人声鼎沸，叮叮当当的铁器声，香甜浓郁的瓜果香，悠扬的我们的歌声交织缠绕。那么孩童的在巷口呢嬉闹奔跑，当地人的悠悠闲闲畅谈，每一处风景都是鲜活的，活着西域的画卷，那么刻着一千零一夜的浪漫秘境。我们沿途当中会去到我们的中巴友谊桥，一路向我们的西升攀升。那么在我们的奔赴神圣的帕米尔高原，解锁南疆最极致的山海光景。那么湛蓝呢自于我们白沙湖的静卧山间，洁白细腻的沙山环抱一方碧蓝湖水，光影流转。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真的就像看到了大自然精心调配的调色盘一样，秘境又震撼。一路前行，邂逅我们帕米尔高原蓝色的眼泪。那么在冰川孕育的城市，丰富的蓝、森蓝、孔雀蓝，还有蒂芙尼蓝，整体的层层渐变，那么渐深色渐底，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山水大片。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会看到雪山倒映在湖面上的碧波之上，还有我们的湖水草原相映成趣，温柔又壮阔。南疆的壮阔呢，是藏在了独一无二的地貌山河里。穿越被称为我们峡谷之王的托木尔的大峡谷，赤红山峦。那么在我们壮阔苍茫行走期间，仿佛闯入了我们奇幻的火山秘境。这里呢，不只有山河的壮阔，还有沉淀千年的人文风景。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独特的民族风情，纯粹的风土人情，每一次相遇都是温柔与自愈。有人说新疆的美，一半是北疆的温柔，一半是南疆的磅礴。南疆真的是没有千篇一律的风景，每一处山河都自带骨感，每一处的土地藏着故事。雪山的湖泊治愈人心，峡谷的沙漠震撼壮阔，古城的烟火温柔绵长，千年西域的神秘与浪漫，辽阔与温柔尽在此绽放。奔赴南疆，解锁最纯粹的新疆，赴一场山河的人文交织极致的旅行，不负远方，不负热爱。如果呢大家想要选择这种壮阔的风景，那么这一次的南疆可以不容错过，跟我一起出发。10月15号我们南疆的双飞一动一卧的行程，仅需8580元，全程当中零自费、零购物、零景交，使用2+1陆地头等舱，真正让大家感受一下南疆的极致之美。
1: 是的，如果大家听到了这条新疆南疆的路线非常感兴趣啊，想要进一步咨询的话，想要一个行程单子，可以拨打电话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如果您想要面对面的咨询，也可以来到美景华府西门市啊宏泰旅行社的门店进行咨询。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那么在近期呢，我们不仅有10月15号我来亲自带队的南疆之旅，还有我们的大西北的行程是9月11号出发。这一次的行程呢，还有最后三个名额，2到3个名额。那么大家如果选择要我们山水化的目的地呢，调色盘可以选择在贵州。贵州的时间呢是9月18号出发，这个呢都是我们整个9月份的独立团的班期。除外呢，还有更多的路线，像我们的华东五市以及我们的彩云之南云南方向。随着天气逐渐变凉，云南呢也是备受营口市民的喜欢，气候宜人，昆明简称花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呢更是舒适宜人，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宏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我们一起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我们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西双版纳的傣族，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星光夜市去逛一逛，每一处都是大片。那么在我们秋季呢，还有一个爬山首选的路线，就是湖南的张家界。国内的名山众多，为什么说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目的地。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那么名人效应也是我

0: 们的韶山以及举世洲头。自然景观有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黄龙洞景区，人文古城我们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以及土石城，可以去感受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那么近期呢，像西藏方向的咨询量也是非常高的，报名的人比较多。西藏是一次净化心灵之旅，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那么随着我们营口的温度呢逐渐渐凉，重庆呢也成为了我们市民的喜爱的路线。整体呢，我觉得重庆方向只要不在夏天去，一年当中每一个季节都是可以的。那么除外还有我们整体的贵州方向，我们的独立团。那么贵州呢是在我们9月18号出发，4788元，最后还有差不多3到5个名额。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也会比周围省份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顶上有寺庙。另外到了贵州呢，还可以去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溶洞，天眼也备受小朋友的喜欢。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也是在此。到了苗寨当中，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另外像青岩古镇、下石古镇、镇远古镇一定要去畅玩。到了贵州，不仅会让你的眼睛大饱眼福，你的肚子也一定是大饱口福，会吃到贵州众多的招牌的一些美食。例如呢，到了贵州，酸汤鱼、还有糍粑以及湿娃娃，很多美食、米豆腐都是大家不容错过的。那么另外像我们的新疆方向呢，我们是整体的行程在10月15号，我来亲自带队走南疆的行程。西北的路线呢，主要是我们的青海与甘肃省的连线。青海呢是高原文化、少数民族，甘肃是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那我们的行程呢会先走甘肃后走青海，是为了适应我们海拔越来越高所带来的高原反应。那么在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去到很多的精华的目的地。首先呢，我们想要去看大半个中国极致的风光，那么这一生呢一定要走一次青甘大环线。有人说走过青甘才算真正读懂大西北，这条横跨青海甘肃两条的黄金环线，全长呢达到了3000公里，把高原、湖泊、沿途以及戈壁、沙漠、丹霞、草原、石窟八大地貌一网打尽，不用辗转多余，一条环线解锁大西北的辽阔与温柔。从西宁奔赴我们中国最大的内陆湖青海湖，在这里呢，远处的雪山连绵，湖畔万亩油菜花第四盛开，在我们金黄与碧蓝的壮色层面，我们的风吹草浪，那么在这里感觉每一帧都是治愈所有疲惫的人间胜境。
1: 嗯，是的，这么美的一个人间胜境啊，我相信大家其实通过红台旅行社发的一些实拍的照片啊或者视频也可以身临其境了解一波。而且其实呢，刚才我也听到了那么多的优质的路线啊，就有点选择困难症发作了，到底去哪条呢？这个年假时间啊是有限的，恨不得一次性浓缩一下把中国都玩遍。
2: 嗯，我刚刚还想问，我说佳旭，如果说让你去选择这么多条旅游路线，你会最想选择哪条？
1: 这么多条路线啊，其实真挺难选的。但是如果你非让我选的吧，我就选一下这个新疆的南疆吧。
2: 哎，那咱们两个撞车了。我也是想要去，感觉哎，好不容易有个假期，有个年假，想要去南疆看一看。因为如果是自己平时的话，自己想要去的话，会感觉可能年假的时间不太够用。
1: 还有一点就是，会比较担心费用的问题。就是我很清楚的知道啊，新疆因为地广南疆，地广人稀，所以景点和景点之间肯定是距离比较远了。
2: 对的，
1: 我涉及到一个租车的问题，但我自己和静蕾两个人租车，那费用刚刚的呀。
2: 对呀、啊，并且咱们两个也不熟悉当地的景色，不熟悉当地的路线，可会不会出现很多意料之外的一些情况呢？
1: 真的有一点可能，而且这个副驾呀，也未见得说能在家门口似的，或者是开这个沈海高速副驾就睡大觉了，可能眼睛也得瞪得滴溜圆。
2: 对的，
1: 所以不仅司机也挺累啊，咱们副驾的这个观察员也挺辛苦。
2: 是的，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朋友选择去新疆的时候会找一个当地的陪玩当地的司机来开车带咱们一起出去旅游。但其实大家算一算，大概

0: 价格都差不多，甚至有可能因为你自己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啊，或者说是啊去到了很多的不是你最真真正正想去游玩的景点，可能会浪费很多的精力和金钱。但是呢，选择旅游社就会是一个让你最放心最安全的一条道路，一个选择了。那无论是南疆西北贵州，还是说很多的像是刚刚提到的厦门啊，还有像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包括还有山西云南，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自由去选择的一些路线。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了，说哎，我这些路线都不太在我的理想范围之内，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路线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大家可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咨询电话啊，他们的咨询电话当中呢会给每一个人进行定制团，你可以告诉他你的需求是什么，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诉求，你大概的心理预期是什么样的，多少价格是你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那么我相信子涵姐会根据她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为大家来定制一条旅游路线。
1: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公众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公众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微信咨询、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673820567。那对于今年整体的90月份呢，无论大家想选择18个人的精品独立小团，还是说3-5个人。或者是10个人、8个人想独立成团的小包团，宏泰旅行社呢都是非常有经验的。除外，还有我们整体的10月份呢，新婚蜜月的也比较多。那么大家呢想要选择国内或者国际出行的蜜月之旅，都会给我们找到我们符合心意的路线和行程。
2: 嗯，没错。然后其实啊，我也看到现在的一个时间段哈、啊，就是孩子们都回到学校的一个读书的节奏里去了，因此这个暑假也是彻底的结束了啊，今年的所以呢，我觉得好像到了9月份属于一个旅行的小淡季了，相应的价格是不是可能现在抱团也是会比较香比较实惠呀、啊、
1: 是的，现在的一个价钱呢整体要比我们暑假期间基本上一个人要便宜将近1000元。那么像我们这个季节呢也推出了很多的特价的团型，例如像我们汽车团的北京呢仅需800块钱就可以走4日游，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体的像西安以及厦门的行程1000出头就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飞机5日游。
0: 嗯，对的。那有这么多的旅游路线啊，有这么多不同价位的一个路线，那大家有哪些是你特别想去的、特别想了解的，又有哪些是想要和子涵再去沟通沟通的？几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可以直接加他们的微信或者拨打他们的电话到门店去咨询，他们的咨询电话呢是183-4173-1711。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现在还剩2分多钟的一个时间，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来给静伟和嘉旭发送私信留言。
2: 嗯，
0: 那我们看到了之后呢，也会哈先以我们的一个建议和想法来和你进行沟通，那和大家沟通完之后，再让子涵姐以她一个专业的角度来帮我们剖析一下我们两个说的对不对呀、啊、会给大家推荐一个更加合适的一个路线啊。
2: 没错。然后第三种方式啊，就是嘉旭觉得也可以直接来到美景华府西门市，然后面对面的进行一个详询，包括子涵也可以把一个报价单子啊，具体的旅行路线呢，通过一个实体纸张的方式来细细给你讲解。
0: 对的，
1: 是的。我们整体的行程呢，如果大家比较担心每一次出游都有购物有其他消费，那么这样呢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因为宏泰旅行社已经在营口地面上是生存有15年之久，那么15年以来呢，我们真正是用心的服务好每一位出行的游客朋友们，真正做的是纯玩团不进购物店，绝不绝对不做一锤子生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把酒店更精化了，我们会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普遍呢都是我们的4星级酒店和5星级的酒店标准。如果大家的预算有限呢，我们会选择全国连锁酒店，也会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对于餐食安排呢，我们会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更多的去让大家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拒绝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大包桌形式的旅游团，让大家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的大巴车呢，只要车程时间呢超过了2-3个小时，我们都会给大家配上我们2+1路 的头等舱，更好的让我们去游山玩水的同时呢，无论是从我们的大巴车和我们的餐食安排以及住宿安排都得到了一个精华的一个精准。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的路线也是比较多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

0: 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24小时向宏泰旅行社进行咨询。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进店咨询或微信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673。如果有一些老年朋友们呢，想要在这个季节出发，错峰出行，花少钱呢，去更好的游山玩水，但是家里呢儿女又不放心，可以完全放心的把我们的家里老人交给我们。新婚蜜月公司团建，更多的旅游资讯可以提前跟我们来咨询。
1: 非常感谢子涵姐今天给我们的一个分享啊，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一路收听和陪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8: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0: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6: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月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7: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声声有爱，
18: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3:06，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4度，大市桥27到13度，鲅鱼圈28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北风5到6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4度，大市桥27到13度，鲅鱼圈28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20: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1: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22: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23: 这里有海滨温泉，
22: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23: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1: 百年港城，
22: 水产鲜美，
23: 稻米飘香，
22: 水果甘甜，
21: 这里是大美营口，
6: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24: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

0: 乐游营口，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大树露营地。那么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YKFM951 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呢，在线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营天下的视听板块啊，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大家呢，现在呢都比较热衷于这个户外的露营。那么今天呢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也有一定知名度的一个露营地了。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一个是大树露营地的负责人傅饶，还有呢鸿雁山庄的经理连雪啊，两位嘉宾啊，你们好，欢迎你们的到来。
1: 听众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这个连雪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1: 是的。
0: 显得可能是更熟悉亲切一点了。
1: 是的。
0: 今天呢连雪呢是以好朋友的身份啊，来帮着大家呢介绍一下大树露营地。那么今天我们是大树露营地的负责人傅饶，你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咱这个大树露营地在什么地方啊？
1: 好的。大树露营在营口市盖州市矿洞沟镇舒浦之村。
0: 咱习惯会说叫苏普子是吧？
1: 对，苏普子，
0: 好像就是像那个斯拉普，好像一般应该说叫斯拉普哈。
1: 对，但是哪个普子都叫普子
0: 啊，都叫普子
1: 啊。对，普子，
0: 咱习惯是这么叫的是吧？
1: 对，
0: 那个咱们这个露营地是多长时间了建？
1: 二年。
0: 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1: 对，两年。
0: 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些喜欢刷短视频的朋友，可能会经常会刷到，哎，这块挺热闹哈，这个依山傍水的。
1: 对对对，
0: 你把咱们这个规模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好，我们那个大树露营啊，是一个依山傍水的，然后，四周环绕着古树，特别适合小孩子玩的一个浅水区，捞鱼啦、划船啦、游泳啦都可以。大人在河岸边烧烤，陪着小孩一起在水里玩都可以。就是水特别浅，非常安全。
0: 这个你刚才提到了咱们那块这个就是有很多古树，是不是那个树这个年头都比较长啊？
1: 对，
0: 都是一些什么树啊？
1: 柳树
0: 哈。
1: 是我父亲小时候的树，就是有年头了
0: 啊。
1: 对，
0: 而且柳树可能长得也比较大。
1: 对，比较茂盛。
0: 我想这春天的时候肯定也挺美的。
1: 对对，很好看。
0: 万条垂下绿丝绦，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知道，其实那块吧，我还真没太注意，但是我只是在目前的短视频上我刷到过，因为之前我会常去这个玉石林场，还有塔寺村，
1: 都是在我们这，
0: 都是很美的地方。那你那个地方离塔寺村，是塔寺村是不是特别近？
1: 开车5分钟。
0: 5分钟哈。
1: 对。
0: 好了，那么咱们对于我们营口城区的朋友，你想到你那儿去这个露营，想去溪水，那么从营口城区导航到你那大概多长时间？因为你刚刚从那边开车过来哈。
1: 营口导航到我的露营大概就是1.5小时左右。
0: 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哈。
1: 对对。
0: 咱那块主要就是以露营为主呗。
1: 对，我们家以露营为主，然后还有铁锅炖。
0: 还有美食哈。
1: 对，有美食。就是我们老一辈做法的那个家乡味道的那种铁锅炖。
0: 哎，那你再说了，人家都是同样是铁锅炖，咋你的做法跟别的做法不一样吗？说一说。
1: 做法是一不一样我不太了解，因为我们家是我奶奶做。我奶奶今年78。
0: 身体特别棒吧？
1: 我爷爷奶奶身体都很好。
0: 哎呦，那他在那儿可以做你的后勤部长是吧？
1: 是，我们卫生全是我爷爷自己，因为我爷爷是一个特别干净的人，年轻时候是木匠。我们家所有细致的活都是我爷来做。比如就是我们那个露营修的台阶都是我爷和我爸。
0: 是吧？那是心灵手巧啊。
1: 对对对。
0: 你听你这么说的话，你家那个大锅炖给人感觉更亲切了。
1: 好吃。是，我觉得我们家干2年了，所有的人都说我们家的铁锅炖特别香。
0: 你看咱露营地就直接先跳到吃了，说民以食为天嘛，先讲的吃哈。
1: 对。
0: 咱这个大锅炖呢都会有一些什么，就是炖大公鸡。
1: 炖大鹅，
0: 大
1: 公鸡。豆角排骨。然后炖鱼。
0: 炖鱼就是大的淡水鱼，是水库鱼哈。
1: 对。
0: 啊，那么目前我比较受欢迎，就相对你们这边游客可能比较多，就相对来讲更有性价比，或者大家点的相对多一点的是哪一种哪一品类？
1: 那个大公鸡吧。
0: 大公鸡哈。
1: 嗯，都爱吃炖鸡肉。
0: 嗯，大公鸡炖的是炖蘑菇啊，还是炖土豆？
1: 嗯，对，土豆蘑菇，因为我们这鸡是我们那个村里养的那种溜的鸡。
0: 溜的鸡。
1: 嗯嗯，然后。土豆啦，都是地里种的，
0: 自己种的，
1: 对，农家院里种的
0: 啊。可能是、嗯、说现在土豆可能都起完了，是
1: 起完了，
0: 是不是叫起？是不是、这个、
1: 对
0: 啊？
1: 起。
0: 然后呢，收拾。我记得，如果土豆的那个在之前一段时间还没起的时候，来，你去先从地里拔土豆，我觉得那个感觉一定是好挺鲜活的，是不是？
1: 对。
0: 大公鸡是现杀的，很新鲜。那土豆现从地里拔出来，哎呀，就要那种烟火气哈。嗯。
1: 然后做的味道，然后有妈妈的味道。您都说我奶奶的手艺非常棒，
0: 是吧？那你这么一说的话，真是让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啊！
1: 有的客人看了我发的视频，都觉得馋得流口水了，
0: 是吧？那不用说别人，看今天这个点、这个时间段也是刚刚吃过午饭的。其实正常来讲，吃饱了可能就对那种美食诱惑就没那么强了。但是听你这么一说，马上就想，哎，再去吃一顿也行哈、啊。这我就觉得就是一种美好的一个美食，对生活一个向往啊。
1: 对，
0: 嗯，这个到这个露营地区，我想你这个美食是必不可少的，
1: 是、
0: 啊、
1: 因为您也说了，民以食为天。
0: 嗯，
1: 领小孩子出门的家长更多。都喜欢孩子得吃好玩好。
0: 对啊，那现在你这边的话就是吃，那么还可以住吗？
1: 住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客人自己带帐篷住宿的那种
0: 啊。他们一般自己带？
1: 对
0: 啊。还有咱那边还有提供帐篷的地方吗？
1: 我们家不提供帐篷，都是客人自带、
0: 啊、都是自带、啊嗯、哎，如果他们有的没有，哎，你这地方挺好的话，咱可以
1: 可以住，
0: 也可以租。
1: 嗯，对
0: 啊、
1: 嗯，
0: 但是主要就是以自带为主。
1: 对，因为现在的人我觉得都比较洁癖干净，
0: 是吧？
1: 是吧？你上酒店，说实话，我觉得都不干净，还是个人自己带的，他心里踏实，
0: 啊、
1: 他住着他也舒服。
0: 嗯，就是你刚才提到到酒店嘛、嗯，有的人心里可能会觉得有点觉得自己东西更干净一些，但是现在我觉得大部分酒店吧，他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那个连姐，你看在这已经做了好朋友的身份做这么长时间了哈，他刚才也提到了他的吃和他这个帐篷的情况，你从一个好朋友的身份，你来这个说一说你对这个大树露营的一个印象。嗯。
2: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有点紧张哈、嗯。我的视觉呢，老师哈，就是，放眼一看，尤其像今天这种天呢，蓝蓝的，白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它的帐篷，在这个视觉这个设计方面哈，特别特别的好，时尚，
0: 嗯，
2: 而且在像现在我们年轻人去。上每个地方哈，像山区啊，还有说拍小视频、拍小段子，
0: 嗯，
2: 都想就是在这个
1: 出片
2: 镜头上，让人大眼前一亮。
0: 嗯、
2: 尤其它的水，哎，而且它家属于原生态的河片，几乎都是说原生态的石头啊，摆放的很齐整。
0: 嗯，
2: 大河的水哈、啊、是挖清挖清的、
0: 嗯，
2: 这种视觉排上边，其实我们像很多都喜欢领着小孩，他家的非常就以小孩为主，
0: 嗯、
2: 小河呢非常浅。但是呢，我们像有孩子的，我们不单去玩水，我们像我们这个80的、90的，还有00的，一拍小视频，特别特别喜欢。
0: 嗯，
2: 哎，视觉上、画面上清晰，那种清晰度非常非常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棒。
0: 嗯，
2: 哎，就这种感觉。
0: 你就是从这个打卡、拍照打卡这角度去说的哈。
2: 嗯，
0: 而且我那个先前我刷的短视频，我还看到，哎，我说这个地方是真热闹啊，就是给人感觉人特别多。那我今天我就在想，你今天过来做节目，其实今天呢也艳阳高照的，还是秋老虎，挺热的今天啊。
1: 嗯。
0: 可能今天游客也不能少，虽然没有周末多，也不能少。
1: 对。
0: 那边是谁在帮你那个管理呢？
1: 我们都是家里人，爷爷奶奶、我爸爸、姑姑都在那。
0: 啊，都在那块儿。
1: 对。
0: 啊。所以说你今天过来做节目的话就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1: 对对
0: 啊，那平常周末的时候人可能会更多吧？
1: 很多很多、
0: 啊、
1: 都是家长带孩子玩的，也有那种公司团建、也喜欢上我们水边玩的、一起喝酒热了，拱在水里洗个小澡、然后出来。但是指定是前提是安全做得很好，我们那个水第一是不深，很浅，
0: 最深的地方能有
1: 最深的也就1.2米左右。
0: 1.2米，当然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带孩子去要看管好自己的小朋友、
1: 对对对、
0: 嗯、
1: 每个家长去我都会那个
0: 叮嘱一下，
1: 对对对、 特别是现在孩子他没有安全意识，
0: 嗯，
1: 很小，他就不知道水深水浅这个概念，
0: 对对，嗯，
1: 一不小心脚。

0: 水，您看看，就古时候那些人都是依水而居的，对不对？因为他饮水方便。那么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吧，那个孩子们也是特别喜欢水。我就从小可能他就很喜欢水的
1: 天性，
0: 天性
1: 孩子的天性，对
0: 啊。其实这么说起来的话，就咱这儿真是一个天然的水乐园。
1: 对
0: 啊，咱从几月份开始了？
1: 我营业的话是从五一开始的。
0: 五一开始之前会有点凉是吧？
1: 五一也不能下水。
0: 哦，
1: 但是我们家有那个皮划艇，适合小孩划船。
0: 不是，你说就一米二深个别地方，那还能划起来吗？
1: 一米二深也能划起来。
0: 我说一米二，它不又不是很大面积都一米二的呀。
1: 嗯，它不是很大面积，但是我们家就是适合大人带着小孩儿。
0: 嗯，
1: 它也不是说五一的时候像现在那么人多。
0: 哦，
1: 它
0: 有皮划艇项目。
1: 嗯，对。
0: 那一般如果以前没划过的话，会不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
1: 危险呢，特别简单，皮划艇就是坐上去，有水推动它都会飘着。
0: 哦，是吧？哎，这种体验感是真挺好的。
1: 小孩玩挺快乐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0: 因为皮划艇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好像个运动会的一个项目吧，是不是？有比赛，他不是讲究速度哈、
1: 啊？
0: 咱们是讲究一个。这个飘哪算哪，是不是？
1: 就主要是玩水
0: 啊，那种行啊，真的挺好啊。等那个时候可以坐皮划艇。
1: 嗯，对。
0: 那咱们营业时间是从你看现在马上九月份了，应该也是个黄金时期，因为金秋时节嘛。咱会到什么时候截止？
1: 十一假期结束。
0: 假期结束啊，不能到十月末吗？
1: 山里会比城市里冷一点，
0: 会凉一些、啊。
1: 对，凉一些。到十月其实已经早晚的时候也就很凉了，
0: 很凉了，
1: 就适合中午的时候领孩子玩一会儿还是挺好的
0: 啊。
1: 嗯，
0: 那我觉得十一期间应该也是一个高峰期，
1: 对，十一人会很多
0: 啊，会很多一些。那这个季节去的话，主要露营啊、住宿啊，都还是比较适宜的，是吧？
1: 是，有的顾客会觉得我们村里晚上会凉飕。会冷，
0: 会凉一些。
1: 最好的季节就是七月到八月。
0: 七八月份。
1: 对。
0: 分怎么看吧？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九月份应该也挺好，金秋世界跟景色好像更美一点。
1: 对，景色很好，
0: 更好。
1: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我们的苹果也快要好了。我们那个村子是苹果之乡，出苹果挺有名的。
0: 出苹果哈。
1: 对。
0: 那个主要以什么品种的苹果为主？
1: 富士。
0: 啊，富士啊，
1: 嗯，
0: 啊，那挺好的。
1: 富士苹果、王林苹果都有。
0: 王林，哎呀，王林的苹果也很好吃的。
1: 对，
0: 那这个，如果大家如果去玩的时候，顺便是不是也可以进行采摘了？是不是？
1: 可以。
0: 应该那现在是今天九月二号，再过几天能成熟？
1: 大概两周吧。
0: 再过半个月吧，也就是九月下旬左右啊。
1: 对对对。
0: 哎，那也是个黄金时期啊，大家就是去玩的时候可以采摘，采摘就是老乡就直接可以给你，上秤给你摇呗。
1: 可以可以。
0: 啊，真的是。
1: 十一的时候就是苹果都已经卸完开始卖的时候了。
0: 啊，其实你提到这儿我挺好奇，因为矿洞沟镇吧我去的还不多，玉石林场那边我去过，但小石棚那边我常去啊，可能你们离的都距离都挺近。我挺好奇一个什么地方问，就是到秋天的时候我去过，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回，我就在路边，哎，我看这个树上挂了苹果，硕果累累的哈，我跟我那一起营友，我说来咱下来拍两张照。我们刚拍拿出手机来拍的时候，就有个老乡开，是我忘记了，好像开的那个小电摩是啥的过来，
1: 三轮车。
0: 哎，那个意思跟我说了句啥？那意思好像是，哎，我不记不清说是啥意思，好像说你们会不会去摘苹果
1: 啊？
0: 摘苹果。我心里合计，我真没这个想法，但我就想拍照，真的很好看啊。但是后来我就跟我的营友说，我说，哎，你说这个道边也没有人看这个苹果哈。那你说我们想买的找谁去都不知道，这个主人在哪儿？
1: 所以说还是农村和市里他宣传的不到位，对不对？他以为他的苹果只能就是那种，来收苹果的，没有想着是那种会有来采摘苹果的
0: 啊。
1: 宣传还是自己的老百姓还是以卖苹果为主，
0: 卖的集中去卖的为主。
1: 对对对，有一个人来专门收苹果的那种。
0: 那个老乡合计，可能我们俩停下来，可能琢磨琢磨，要拿个塑料袋，可能要去偷点苹果。我们是当时没那想法，所以呢，我就联想到了在咱们这儿啊，就咱们这边的话，你说有苹果，他那个苹果好像还不是富士，不是王林。这个富士和王林相对来讲名气更大点。
1: 对。
0: 他那好像是什么叫韩富是什么？
1: 韩富
0: 是可能是那个啊，然后。 咱们这边的话

0: 如果苹果成熟的怎么，他专门有那个老乡能给你卖采摘。
1: 其实我们也没做到那个采摘。
0: 哦。
1: 但是我来的顾客想要去采摘，我就会领他去我们家的那个苹果地。哦、嗯，
0: 对，这是
1: 让他去尝试一些，
0: 这就很方便了。
1: 对对对，
0: 嗯，其实你不仅仅是咱们是在经营这个大树露营地，而且同时呢，你也是一个向导。
1: 嗯，
0: 是吧，向导。
1: 对,
0: 对，嗯，那这个季节如果大家去的话，早晨会凉一点哈。
1: 对、嗯、这个季节去露营玩，我建议大家带点长袖，因为有的客人
0: 带外套。
1: 对、嗯、带点外套，他玩到晚上他不喜欢走，他想多玩会儿，他没看够那个景色、
0: 嗯、
1: 孩子玩水也没玩够、
0: 嗯、
1: 然后晚上属实凉、
0: 啊、
1: 嗯，就带个长袖比较好。
0: 嗯，再另外就是说到晚上凉的时候还不建议他们去下水了，但是中午时间段是可以的。
1: 对，秋老虎嘛，中午还是很热的、
0: 嗯、
1: 可以玩水。
0: 我就说像今天这个天气还是蛮好的。
1: 对、
0: 嗯、
1: 但是秋天它不像夏天，它有风了，起风了的时候玩水、啊、怕孩子感冒。
0: 哦，
1: 毕竟季节在这儿了，它已经过了伏天。
0: 嗯，我那个先前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咱们大树露营地，我看有那是游客呀还是你请的模特在扑腾扑腾的往那个水里跳，而且跳水之前还是整两句，我说这个创意还挺好的，挺鲜活的，很记录一种生活哈。
1: 我们家没有那个模特，都是顾客
0: 啊，他们主动给你做这个宣传呢。
1: 对对对，他看我老网上发一左一个顾客右个顾客，他们来了自己也愿意说你来录啊，我给你跳一个水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大家都融入其中了哈。
1: 对，
0: 也愿意成为就是大树露营地的一份子了。
1: 对，毕竟忙了一周、去我那露营挺放松的，对不对？
0: 啊、
1: 领孩子玩也挺好的，然后大人也挺放松的。
0: 嗯，
1: 特别还不用走远出远门，就能在家乡跟前玩游山玩水的，不就挺好吗？
0: 啊，
1: 嗯，
0: 那个可能有人好奇了，咱俩唠了这么长时间，说你这个露营地起什么名字呢？为什么叫大树露营地啊？哎呀，这个名字很响亮，而且一听就容易这个记住啊，好大一棵树啊，好大的一个露营地。
1: 对，
0: 嗯、说什么叫大树露营地？
1: 因为我们就是树比较多，
0: 嗯，
1: 而且都是大树。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姐姐名字里边有树，叫王建树，然后我们就起了这个名。
0: 哦，
1: 就很简单，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多想法、
0: 嗯、
1: 就觉得有山玩水有树，大家一定会爱去这个地方。
0: 嗯
1: 嗯，
0: 这个我就当时我第一反应就觉得，哎，叫大树露营地，我这个起这个名字的人太有才了。为什么说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呢？是不是？
1: 对
0: 呀，而且这个地方还是挺适合于亲子游的，到这个地方，
1: 对，
0: 跟家长会跟孩子玩水的人，你看看这大树长得这么挺拔，是不是啊？你也将来要成才。
1: 哎，对，
0: 寓教于乐的感觉。
1: 对，
0: 嗯，真的是很好。而今天我们这个大树露营地的嘉宾的这个负责人的名字叫富饶，大家想想这个名字，我就说这个名字特别好哈、啊，不缺钱，
1: 美丽富饶
0: 啊，真是美丽富饶啊！我觉得一个好名字的话，也会让大家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就很容易记住这儿。
1: 对，
0: 嗯，这个连雪来谈一谈啊，在这儿也做这么长时间了，你看这个他这里的大树露营地，一个吃啊，一个玩什么的，我想问问你有没有去体验他那儿的大树露营地，感受一下。
2: 非常非常的想去、嗯、但是遗憾自己家这个红岩山庄这边也忙，
0: 也挺忙、
2: 嗯、
0: 哈。
2: 但是呢，我也刷到过多次刷到过他的小视频，在视觉上真的想去。
0: 嗯嗯、
2: 啊，这个尤其是水，而且在就是打卡这方面哈，视觉上非常的颜色，它的帐篷颜色搭配的特别的鲜亮，
0: 嗯，
2: 哎，清澈，很想去。嗯，我虽然我没去，但是它的这个短视频推广到我们周边，像我姐姐是在榜石浦那面，现在
0: 啊，榜石浦的石门水库那边，
2: 哎，石门水库那边，
0: 嗯、
2: 我姐呢也约了好几个小姐妹，也上那去玩耍了。
0: 嗯、
2: 我也是从这个她的发的这个段子的朋友圈里看的，我一看，这不是大树露营吗？
0: 哦、
2: 哎，非常，
1: 就是身边朋友亲戚都去过了，
2: 对，
1: 就你没去过。
2: 富饶一直也邀请我说，学姐你有时间你也来，我说好，但是呢，
0: 嗯、
2: 这个季节是旺季，所以我也没抽开身去。
1: 学姐也很
2: 忙，玩耍一下。
0: 嗯、
1: 今天是百忙之中抽空来陪我
0: 了啊！真是，说明你们是好姐妹嘛、
1: 嗯、对
0: 啊。其实我突然就在想，这红叶山庄是一个好地方，然后这个大树露营地呢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露营地。其实以后我觉得像这种文旅的项目都可以自发的成为旅游一条线。
1: 对，
0: 对不对？

0: 对，
1: 你比方说我这个上午去红叶山庄啊，完了下午呢去大树露营地，或者说我今天去红叶山庄，完明天的这个行程呢就去大树露营地。半点广告之后接着跟大家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京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

0: 电话6258889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

0: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1: 百年港城，
2: 水产鲜美，
0: 稻米飘香，
2: 水果甘甜。
1: 这里是大美营口，
3: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4: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那么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大树露营地啊。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那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还有我们营天下的视听板块啊，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大树露营地的负责人付饶，还有鸿雁山庄的经理连雪啊，两位嘉宾你们好。
1: 大家好。
0: 嗯，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大家对这个大树露营地哈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我不知道收音机旁或者正在观看我们短视频节目的听友哈，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大树露营地？如果去的话，可以把你的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作为一个喜欢旅游的人，但是我更多是我刷短视频，我刷到过好几次。我说，哎，
1: 刷到过吗？
0: 啊，我刷到很多，我要不然我不会直接联系。
1: 啊，真的刷到过。
0: 对，刷到过的是确实刷到过的。
1: 有的顾客去我呢，还会问我说，宣传力度不够大啊，我才刷到你们家呀，是这么说。
0: 嗯，我想这个现在通过新媒体是一种形式，还通过就是咱们这个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啊，是一个专门就是和营口是文旅局合作的，就是针对于咱们
1: 春老乡养的小鸭子，
0: 春你家的，
1: 对，然后他们家就可以卖鸭蛋。
0: 它是咸鸭蛋还是那个蛋的？
1: 蛋的。
0: 啊，
1: 吃那个小河鱼的鸭子，那个鸭蛋的黄特别黄，可好了。现在就是老乡们他们卖的那个大公鸡，或者是鸡蛋笨鸡蛋都有
0: 啊。刚才你还跟我提起说是咱们村子里那些大公鸡都卖了一个好价钱哈。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个大树露营地带动了一方的经济，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们就是成全了老百姓，也成全自己，而且给顾客吃的味道也是最好的。比我们出去上市里买的能我觉得好一点。
0: 但老乡自己家里养的可能更多的是他喂的是粮食什么的，那种这个鸡肉这个紧实度啊口感呢肯定会更好了。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好一点。
0: 如果你像有一些地方他如果用饲料鸡单纯吃饲料的话，那味道肯定会要差一些了。
1: 对对，
0: 这个所以说我们到这大树露营地的话，不仅仅是去露营啊，这种美食呢一定要去品尝品尝，去感受一下哈。
2: 对，我们这个大树露营啊，就是最旺季的时候，有的就是像我们自己开车的话，一定像你看人哪都多，这么火的这个打卡地，停车好不好停？我们大树露营停车的话，也最多时候也能停100多台，而且非常安全。
0: 专门的停车场吗？
1: 对对对，有专门的停车场，停车免费的，不收钱，然后也能停100多辆车。
0: 到目前为止，你这开2年期间，有没有那个像开大客去的？
1: 有，像你们营口就有那个，他们是做什么的？像我那去团建，一个大巴车20多个人。
0: 所以停车场什么都没有问题呗。
1: 没有问题，非常大。
0: 所以说这个咱们自驾去的话也是比较方便的。其实你看我先前的时候发一些地点呢、好玩的地方啊，会经常有一些人会这样给我留言，哎呀，通不通公交车呀，我去怎么去啊。其实你看我们很多的景点都是适合一些自驾的朋友的，
1: 对对，
0: 车的朋友的，
1: 有车的朋友。
0: 如果说没有车的话，比如说去赤山，可能你说直打车还好像还不是特别方便了。咱的大树露营地目前说也是大部分以自驾的这个，
1: 是的，因为去我们那个村子，他的那个大客就是早晨跟我们村子出发去盖州，

0: 下午的时候跟盖住返程回来。
1: 嗯、
0: 你白天想上我这来都没有车，你就是不是很方便，所以只能说适合自驾的。
1: 嗯，其实像我倒是觉得是怎么讲呢？作为一个喜欢游玩的人，还可以提这么一个建议，说以后有这种可能的话，咱有那种专车。说比方说举个例子哈，从盖州直达红叶那个红叶山庄，或者
0: 设一个点儿，
1: 对，直达那个哪那个大树
0: 大树路呀
1: 的这种行程，而且的车这个时间点就相对固定的，大家都能保障出去，或者说像那种包车的，这样的话其实真正是流动起来，人流动起来，车流这流动起来的时候，这个带动一方经济就更方便了哈。
0: 对，
1: 嗯，是，其实你看咱们到外面去玩，很多时候人家都有这个车。
0: 对
1: 啊，有直达车，但是咱们这边可能基本上自驾的会居多一些。
0: 交通方便了，人才能走到哪都方便，对不对？
1: 嗯，现在还是说怎么说，生活条件好了，
0: 是的，
1: 条件好了，很多人自己家里有车的自驾，但是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嗯，因为我那个拍一些美景作品的时候，经常会有人给我留言，哎，比如说营口的鸟浪广场，啊，营口鸟浪广场怎么去啊？通公交车呀？啊，其实。真正说起来，目前来讲呢，就可能是自驾方便一点。
0: 对，
1: 当然到春季鸟浪的时候，它会公交公司会有这个公交车，但秋季呢，目前我还不了解哈。
0: 嗯，
1: 开通它就方便了。
0: 对，
1: 嗯，
0: 还是说自驾方便。
1: 嗯，
0: 去我们那儿有很多开电车的，我们家唯一挺遗憾的就是没有这个充电桩。
1: 哎呀，你看我到这儿，其实我觉得可以考虑这个，
0: 考因为
1: 一些
0: 村里。
1: 投资商什么的
0: 不是投资的问题，是我们毕竟是一个村子，他、那个变压器那个电怕带不起来
1: 哦，
0: 容易，因为毕竟村子里的人还是老百姓比较多。
1: 嗯，
0: 那个车充电，万一这个充电桩带不起来，他别把那个村里那个电给顶爆了，那种不好。
1: 哎、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金溪谷，金溪谷也是去年是什么时间他装的充电桩？
0: 嗯，
1: 他也同样是山村，他就在小志鹏的周屯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么这个你可以借鉴一下。
0: 对对对。
1: 他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一些新能源车的话，能到你那儿去充电之后，他更没有。更可以玩得更那个放开了，
0: 嗯，嗯，没有后顾之忧了，不害怕没有电回不去了，
1: 是
0: 吧？
1: 电量这个电力十足了。
0: 是我今年也在想这个问题，明年会尽可能的就给大家把这个充电桩就去安上。
1: 对，你整个一排。整个十个二十个，因为他这个好像有合作的，他不是单纯你自己投资的问题，应该是
0: 啊，
1: 他专门有合作的，好像你充电可能稍微比那个自己居家费用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为大家提供方便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我觉得金溪谷那块你可以借鉴一下。
0: 对，虽然说我们家现在没有，但是路上还是有的，来我们这个大树露营这一路也有充电桩，
1: 比如说
0: 万福下高速那一路就会有好几个充电的地方，
1: 还有另外一个我知道的，就高速的万福服务区是有充电桩的。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但没有那么多，但是万福充，但你这下了高速也有是吧？
0: 下高速的这个村路上都一直有一趟，大概有三四家
1: 哈。这个大家留心一下的话也行，但是如果说在你那儿有的话，那太方便
0: 更好了，对，
1: 方便了，就
0: 您客人就可以自达呢，
1: 玩的，
0: 对对对，
1: 玩好了也吃好了，车电也电量也十足了，充好了，
0: 对，
1: 最好的。
0: 像上我们家夏天热嘛，有的客人问我你提不提供电
1: 啊，
0: 我说提供，提不提供水？我们洗菜也提供
1: 哦，
0: 我们提供那个水是井水，凉还甜，甘甜，洗青菜啦，洗水果啦都可以。
1: 哎呀，把一个大西瓜哈放着冰镇一下，喝点啤酒的话放着冰镇一下，那老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那井水是就在那个河边打的还是？
0: 没有，井水就在我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家离我的露营地就是200米左右。
1: 哦，
0: 很近，
1: 那用大桶给你拿。
0: 爷爷每天都是用个小三轮给我拉来。
1: 哦，
0: 打一个井也挺费劲的。然后我对象说那个井可能得100米深。
1: 哦，
0: 所以就一直现在还没有打。毕竟离我爷爷家近，也可以用那个井水。给客人洗菜，客人老害怕我给他用河水洗菜，我说那不可能，那毕竟吃的和玩的他不能混为一谈，对不对？
2: 其实城里人哈这种想法确实是正常的，但是在我们农村哈，最早以前像你说大河的话，我们都拿着衣服去，我们拿着菜就去洗菜，拿着衣服就去洗衣服，
0: 觉得河水已经
2: 很干净了，因为它沉淀，它不是说，因为它从山上流下来过程中，一样像你说的，现在城里人过滤一层层过滤，我们这一层，我们小时候就现在我们口渴的话，往上大河去，外边就像直接喝，我们都是直接喝，但是不倡导城里人喝，我们就是正常保持感觉
0: 体味不一样，
2: 不好的，我们正常现在都这么喝，因为水我们也知道干净不干净，
0: 是农村长大的习惯了。
2: 哎，
1: 他是这样，我倒是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时代发展的问题。像咱小的时候，可能我也喝过河水，清的河水，渴的啊，是我也喝，
0: 也不觉得脏，对吧？嗯。
1: 但是那时候小，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着养生健康，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水呀，就是再干净，还烧开了喝，对不对？
0: 对。
1: 把它变成开水喝，就健康是第一位。
0: 是的，是的。
1: 唠唠，我觉得这个时间呢，好像不太够用了哈。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联系方式。
0: 电话号可以
1: 说
0: 吗？说
1: 一下，
0: 嗯，184-24-2431，
1: 嗯，
0: 1000，
1: 嗯嗯，你再说一遍，嗯，
0: 184-24-31-1000。
1: 而且大家在抖音的话，直接可以搜吗？抖音
0: 大树露营
1: 啊，大树露营就可以是吧？可以关注一下啊，也欢迎大家呢，这个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带上你的朋友，尤其带上你喜欢玩水的孩子啊，走进大树露营地去感受一下那里依山傍水的美景。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下次节目再会。
0: 感谢远方老师。
3: 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野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 东2680元起，
3: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同泰承诺18人精品一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

0: 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林口汉潘路店、林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
6: 信息快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7到13度，坝一圈28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7到13度，坝一圈28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101.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YKFM 951来发布。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出售一台2011年的大众朗逸，灰色1.6自动高配，啊，跑了14万公里，2件喷漆，一手车，价格是18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2015年五菱宏光 S 1.5手动高配，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原漆，检车保险全年，价格是2万。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桑塔纳出租车招大班司机，车况良好，份前面议。联系电话是155-4175-9955，155-4175-9955。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马上来到半点广告时间，半点广告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区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星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不值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来发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售房盼盼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二楼，两室一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1856

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提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0: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0

0: 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8: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7: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8: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7: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8: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9: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2: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继续来陪你听歌，花粥星火。

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流畅，声色慵懒坦然，女孩的表达直率而直白，这大概就是对待爱情最惬意美妙的样子。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在秋风肃杀的季节给你裹上我的外套，你像穿着风衣一样酷酷地行走在暗淡的街景，为我的黑夜划开一道彩虹，绽放出暖暖的泛着微笑的大笑脸。要是你也回馈我一个傻兮兮的笑容的话，那就让我和你一起生活，让生活变成真正的生活。

许曾经的日子没有我的陪伴，你会有些许孤单，但我却不想再缺席你今后的人生。无论是惊喜或是悲伤，我都愿意与你一起分享和承担。最长情的告白，不是甜言蜜语的我爱你，而是付之行动的陪伴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要给你分享我比较喜欢的独立摇滚佐卡乐队，他们真的算是一个宝藏乐队。这首歌是我百听不厌的作品之一，不躁不闹，在充满荷尔蒙气息的恋爱季节来听到。佐卡乐队，被歌指的生活。

首歌就足够了。即使所有的陆地最终都会沉没于海洋，也不要忘记我们曾拥有热恋时光。爱一直都在，它未曾走远。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它，记得要好好珍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感情里，如果有个人变得不像自己了，那这段感情其实并不是一段好的感情。你大可以因为一个人改掉自己的坏习惯，这样我们可以说是遇见了更好的自己去迎接另一半。但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彻底改变自己，这样的话你就再也不是你自己了。留声玩具，励志

是等待浪子回头，但是那却不总是生活的全部。美好的恋情固然值得让人留恋，但如果深深的陷在里面，只会慢慢的被包裹在自己做的茧，与世界相隔离。就像歌词里面说到的，那个少年他不值得你这样心碎。姑娘，看看你周围这雨后的晴朗，还有彩虹挂在天上。生活不只有爱情，还有世间美好的万物。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每个人回忆起童年都会有着一段段的趣事，或是调皮拔了邻居家刚刚开花的南瓜，又或是打球蹭破了裤子小心翼翼地回家，还有就是在小溪里能消磨一下午的盛夏。一想到那些如金子般闪着光的童年，嘴角就会不自觉地上扬。陈鸿宇，刘爽，童梦月光摇。

虽然童年有着感觉怎么也做不完的作业，怎么都甩不开的妈妈的唠叨，怎么都买不到的那个玩具，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铸就了那些快乐的时光。做大人太累的话，那就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短暂的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

0: 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1: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9度，盖州15到29度，大石桥14到29度，鲅鱼圈13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东北风3到4级，17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北风20前后转为西南风3到4级，20到2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

0: 5到6级。好，我们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9度，盖州15到29度，大石桥14到29度，鲅鱼圈13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北风3到4级，17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北风20前后转为西南风3到4级，20到2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济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

0: 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费，对。
1: 好。
0: 嗯，这个银行也可以办理认证，嗯。
1: 就是开发区
0: 农行，农行。
1: 开发区农行。
0: 对，开发区农行。
1: 啊。
0: 嗯。
1: 好吧。
0: 哎，持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啊。
1: 嗯，好。
0: 哎，好嘞，再见。嗯。
1: 好。
2: 嗯。

0: 好，有听众呢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啊，想问一下张主任说，听说现在呢咱们社保部门又新增了一些网点可以办社保啊，
1: 嗯，
0: 想知道都有哪些网点，都可以办什么业务？
1: 嗯，
0: 退休待遇业务可以去新增的网点办吗？
1: 嗯，好的，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和社银合作的相关网点。首先呢是有工行营口新华支行，也就是在万达的对面，然后农行营口南窑支行。农行盖州晨兴支行，还有农行大石桥钢都支行，还有农行营口开发区支行，刚才介绍这个，还有呢就是中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还有交行营口海湾支行，这个交行海湾支行我们在上周一刚启动，然后是还有一个就是西市区的通惠社区，现在呢目前这几个属于我们社保的合作的银行网点，包括社区的便民服务点，那这里呢现在这些网点呢可以同步办理我们社保的一共是52项高频的业务，简单的基础的业务都能办理，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可以选择家就近的这些便民服务圈去办理相关的社保业务都可以，然后他刚才问到了是否可以办理退休待遇，
0: 他说退休待遇业务可以去新增的网点办吗？
1: 他这个退休待遇业务他问的这个问题啊比较广泛，就是如果你想办理申请退休，这个不可以，这个需要到指定的咱们社保经办机构去申请退休，办理退休手续，但是如果你想打印，比如说退休认证，刚才这个同志叫退休认证，可以，然后退休待遇的，比如说你想查一下退休待遇发放的情况，退休待遇的核定表，或者是退休证，这些打印的这些资料，这些我们都可以，这几个刚才介绍这几个便民服务点都可以做，
0: 明白，好，来再看听友的留言啊，这位叫天使的朋友呢说，想问一下嘉宾，今天呢我补缴了上半年的社保差额，我是4月份转职工养老保险的，我今天补1月、2月可以补，为什么3月份就补不了？系统里也没有。系统里就1和2月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是灵活菌源缴费的，那么我们这个新基数调整之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你原来的缴费比例的差额。
0: 对，
1: 比如说你1到3月份按60%缴纳的灵活菌人员，那么新基数调整之后，手机上会自动体现出1到3月份这个差额的。那如果他这个朋友提到的是3月份
0: 他没缴。
1: 对，我建议是这个听众朋友把他的身份证传到我们这平台上，我们给他现场查询一下，三月份是在灵活菌源缴费还是企业缴费的，再确准一下。
0: 他说了，他是4月份转职工养老保险，
1: 对，
0: 有了单位了，那前3个月呢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缴的，
1: 对，
0: 但是灵活就业人员他只是补缴了1月、2月，3月份缴不了，现在我高度怀疑3月份他自己没缴，
1: 对，有可能，
0: 但是呢我们得查一下，
1: 查询一下，
0: 所以说天使呢希望你把身份证给我们发送过来，然后咱们这个嘉宾呢在直播间给你进行一个查询，
1: 对
0: 啊，看到底是什么什么
1: 问题
0: 原因。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叫一米儿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主任啊，到了退休年龄社保没有交够年限，那是需要延迟缴费还是可以一次性补缴呢？
1: 退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呢，我们要求呢咱们社保的最低缴费年限要达到最低标准，那么现在呢我们设定社保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那么到2030年之后我们会逐步提高到20年，每年提高6个月。这位朋友提到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参保人是在2011年7月份之前参保的，那么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他的缴费年限不足，这里面可以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2011年7月份之前参保，第二个呢就是到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连续缴5年，缴满5年之后你仍然不够最低缴费年限的，我们目前有政策可以一次性准缴，这是现行的政策，看你是否符合，如果符合的话可以按我说的参加这个准缴一次性准缴的这个政策，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在其他情况下，就是说你缴费年限不够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情况下不够的情况下，

0: 只能往后延缴，直到达到最低法定这个最低缴费年限之后，才能申请退休。
1: 嗯嗯，所以得看他是什么时候缴的
0: 情况。对对对。
1: 这个呢是不能一概而论啊。
0: 对，
1: 这个分几种
0: 情况。
1: 嗯，来再看一下这位叫哆来咪的朋友，想问一下说，周。单位解除后，目前呢没有工作，不想自己交保险，等有工作再交。中间断档，对于退休有没有影响？
0: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对普遍的问题，跟这个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一旦和单位哈下岗失业之后啊，那么是自由选择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啊。如果想交的话，就是建议通过灵活就业参保的方式进行缴纳。那如果受某种那个影响吧哈，经济条件等情况影响，那我现在不想交也可以，因为是自主的啊，自愿的行为啊。那如果不交的话，那么到退休的时候你没交的这个，首先呢如果是跨年度了，灵活就业是不能允许补缴的，这个是先说明一下，就是你如果到退休时候再想补缴这个时间段是补缴不了的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它所谓的影响呢，就是到退休之后，因为我们养老保险呢是累计缴费年限啊，累计缴费额来到你法定退休年龄时候计算退休待遇。那当然如果您的缴费年限越高啊，缴费额越大啊，那么您的退休待遇也就越高。所以呢在此呢也是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有经济条件的话，和单位解除之后，也是建议你以灵活就业员的身份去参加养老保险啊。你可以选择最低的档60%，因为这个工龄和缴费额对你退休之后的其实工龄的退休待遇的计算是有很大的那个就是影响的。
1: 对对对，而且按照咱们今天啊，就是刚刚张主任告诉大家，这个我们社保部门公布的最新的60%是每个月900。
0: 对，906.6。
1: 906.6啊，你就算这个账啊，等到你退休的时候，这个你一个月工资肯定要超过这个，
0: 对，是
1: 这个额度的啊。好，这位朋友又补充了一句说，他现在呢，身边人都在传说，退休人员呢需要到市民服务中心去做资格认证，要不然的话呢，就会停发养老金，这是真的吗？
0: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退休资格认证呢，我们就是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这项工作呢，是每年按照国家部里的文件要求是每年都需要做的。但是呢我们营口市呢，就是关于认证工作呢有几种方式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市民服务大厅呢，就是也是老百姓听到的谣言之后到大厅之后来办理这个认证的人特别多啊。就是先说呢，认证工作是要做，但是呢我们营口地区呢是有相关的方式和方法的啊，因为有些咱们退休职工是不用特意去做的。这里呢我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如果12个自愿月内咱们退休职工通过使用三代社会保障卡，你到药房就到医院就医或者到药房购药啊，这两种方式都行，有这种记录的，那么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呢会通过后台的数据啊，会将这样的人员作为已经认证了，所以这样的人员你不用特意的去再办理这个认证的工作啊，这是首先要和大家说明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如果有的同志像刚才那位退休同志问到他没有医保啊，那么他就无法使用三代社会保障卡了啊，那这种情况呢是需要进行认证的。那么认证的方式呢也有很多啊，我也要介绍一下。首先呢是提倡大家使用手机啊，进行自主认证，这样的话避免呢到大厅进行排队，而且路途也比较远。那么手机呢认证的方式呢，就是通过手机搜索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有个公众号啊，这里面就有一个待遇资格认证的一个模块。这个模块里呢，现在有三个选项，首先呢是本人认证啊，那么本人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退休职工自己做认证。那如果不会操作的话，我们有第二个是亲属代为认证啊，那子女啊帮着老人啊，老人在身边帮他做一下这个认证。第三个呢还有一个是担保认证，就比如说老人身体不方便，有的是昏迷的，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无法进行人脸识别的，还有的是父母在外地居住的也不会使用的，那么子女呢可以替老人做担保认证。也就是说辽宁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这个认证特别方便啊，已经把所有的方式啊困难都给大家想到了啊，这是在线上做认证。当然呢线下的认证我们也有很多方式，就是也不

0: 定非要跑到市民中心去进行认证。哎，我们的这个认证的地点也比较多。首先呢，我们全市的社保经办机构有7个社保经办机构啊，都可以窗口进行认证啊，持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已经和银行网点进行合作，现在已经开通了7个银行网点，包括1个通惠社区，一共8个便民的服务圈，咱们现在也可以进行这个认证啊。当然呢，还有我们这个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咱们现在也可以现场给大家做这个认证，认证方式特别多。
1: 好，所以呢，这个不一定非得到市民中心去认证。
0: 对，而且就是说
1: 是
0: 你要看你自己的情况，有可能你有三代社会保障卡用过啊，使用过，你也不用去再做这个重复做这个认证工作。
1: 明白。说到服务中心去认证呢，不一定非得到服务中心去认证啊。
0: 对。
1: 但是您不认证，肯定会影响到养老金的、这个、
0: 会停发待遇，
1: 会停发的啊。
0: 对。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听友的这个留言啊。来，刚才那位听众是孙先生哈。他想让莱普瑞帮助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的记录，从哪一年开始缴费的。孙先生是站前西市区的啊，85年的孙先生啊。莱普瑞好像查完了啊，
2: 他是14年的6月份开始缴费，一共交了98个月
1: 啊，那也就不到10年呢、
2: 不到。
1: 所以这个年头还挺长啊。他是哪年？14年开始、
2: 14年6月份
1: 啊。好，还得继续交啊。来，再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这位呢是关自在啊，说马上要办退休了，身份证和自己的档案里的出生时间不一样，一不一样我自己还拿不准，需要去核查一下档案吗？档案应该去哪里查？
0: 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1: 对
0: 听众朋友问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不清楚档案里最先记载的档案的最早的时间、出生日期的时间和身份证是否一致，那首先是肯定是需要进行查询档案的啊。那您的档案的存放地呢，就是有几个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首先呢，你要确定一下你是在哪交的养老保险。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是原来的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了啊，那么这个国有企业可能是在市本级参保的企业啊，那你的档案的存放的可能性呢，就是比较大的可能性是在咱们营口市人社局啊，有一个在外楼走一个2楼有一个档案存放地啊，这个是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啊，然后可以到那去查询一下你档案里的最先记载的那个你的出生日期是不是和你身份证一致，如果一致的话，就以身份证为主，就可以申请提前3个月申请这个退休啊。如果不一致的情况下，那么要以你档案里最先记载的这个出生日期为准去申请退休啊。这里是有国家是有相关文件规定的啊，所以也是提醒一下广大听众朋友们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要着急，就是及时的去查看一下档案里的最早的记载情况啊。如果您的档案呢，像我刚才介绍的不在咱们市人社局，那么也有可能比如说您现在是在西市参保的啊，可以到西市区的就业代理中心去查询一下啊。同理，那么如果您在其他区的，你就可以到其他区试一下啊，有没有档案。那过去呢还会遇到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档案在企业存放啊，然后你下岗失业之后，可能是档案没提出来，还在原单位，也有这种情况啊。那这个就要根据这个人现在的参保身份去来确定。比如说您现在还是在这个企业啊，想在企业退休，那这个事儿呢就可以由企业到企业去查看档案，然后由企业的劳资人员去给你申请办理退休手续，不需要你个人跑啊。那如果你已经是灵活就业身份了，那你这个我的建议是及时把企业的档案提出来啊，然后存放到你参保地的社保经办机构的代理中心。这样的话和您的档案参保，就是档案和您的参保地是一致的啊，这样的话您办理退休申请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1: 好。还是这位听众啊，他说家里有个男孩快30岁了，一直没有交过养老保险。他想问一下，就是在单位交和灵活就业去交，退休有没有什么区别？现在交得多少年可以退休？
0: 首先呢，先说一下，就是咱们养老保险呢，无论是你以 灵活就业身份缴纳还是企业身份缴纳，那您到退休时只要是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那么它的计算标准和方法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这个不用有顾虑，就跟你实际情况去做就行啊。那么这里呢，这个同志问到了，就是多少年可以退休啊？那现在我们现在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啊，这是去年国家公布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一个政策。那么到2030年之后，每年呢提高6个月啊，一直提高到20年啊，这个叫需要根据这个个人的这个退休时间来看啊，您的最低缴费年限是多少？
1: 好，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位叫吉祥的朋友啊。来，咱先接听友的电话吧。这位朋友呢是，孙先生啊，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3: 那个，我父亲就是那个，他开这出租车，他一直领的是失业保险。
0: 嗯。
3: 然后呢，现在他就，然后买完出租车呀，然后这失业保险就突然就给停了，是怎么回事呢？
0: 你失业保险这块是不是办理了个就是有一个什么执照？那我还不太说清楚，你们就是办理出租车这个，就是资格证嘛，
1: 就是
0: 相当于个体掉线了，
1: 掉了啊，没事啊，
0: 他应该能听到，我就大致给他解释一下，就是如果这个他失业保险是这样的，就是发放的时候呢，他会根据这个你这个人的就业情况，哎去停发这个失业金啊，就是如果这个听众朋友可能是开出租车，他有需要办营运证或者是办执照，
1: 从业资格证，
0: 对，就是相当于你有就业了，
1: 有
0: 收
1: 入
0: 了，哎，对，他失业部门呢有可能会给你停发，但是这个业务呢是不是我们社保中心的业务啊？这是我根据我个人的了解给您做了一些简单的回复啊。如果权威一点呢，建议您这个听众朋友，您记个电话是298021啊，这个是咱们就业中心失业部门的电话，你可以。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咨询一下啊，看看我说的这情况对不对，可以详细了解一下。
1: 因为你这失业金呢，就是没有收入，
0: 对
1: 啊，
0: 对对，就是你没有工作，哎，对对对，情况下，
1: 你现在已经从业了啊，
0: 哎，
1: 这个可能
0: 对他这个应该是算从业。
1: 对，来，刚才那位叫天使的朋友想让这个来博啊帮查一下3月份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2: 他这个就是他是3月份的时候4月份来办的中断，但是是从3月份中断的。所以就是我们在给税务发中止的时候是发到了2月份，因为有的人就是3月份做中断，他3月份不想交。如果说我们不给他发到2月份中止的话，他就是他3月份有可能扣费，他这个是我们和税务软件的一种设置。所以就是他1、2月份只有1、2月份的差额。所以3月份没有差额，但是他像他这种办理过转移的，他是不需要补差的。
1: 那他3月份现在没有缴费记录啊？
2: 有缴费记录，
1: 有缌费记录。
2: 对对对，
1: 那就3月份不用补。
2: 他1、2月份也不用补，因为他属于办理过转移的人员
1: 啊，
2: 他是从个体转到单位，他是不用补查的，他这种人。
1: 啊，明白了。好了，还有听众呢，也问了一个补差的问题啊。他刚才这个平台上问的是什么呢？说这个我要是灵活就业人员不补差额可以吗？不行。
0: 对，现在是灵活就业员这个补差这项工作呢，是通过辽宁税务进行收取这个差额。那么据我们了解呢，在辽宁税务的软件呢，你在使用时，就比如说你现在8月份交完了，你想交9月份的时候，他会把1到8月份你这个差额自动带出来
1: 啊，
0: 如果你不交的话，9月份你也选择不了。
1: 明白了
0: 啊，对，就是也就是说强制你补缴1到8月份的差额了。
1: 明白了，手机上怎么显示你怎么操作？
0: 对，因为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也跟这听众朋友大概解释一下，因为咱们省里这文件呢是这个月才下发，8月31号下发的，但实际上咱们每年这个调支这个基数应该是从1月份执行。
1: 明白，
0: 也就是说你1到8月份只是交了原来
1: 一部分，
0: 对，既然正常这个按照文件执行就是从1月份开始，
1: 明白？只是8月份让你开始补之前的啊。
0: 对，之前
1: 好，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4: 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5: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 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

0: 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公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百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胭脂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5: 九五幺
16: 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17: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16到29度，盖州15到29度，大石桥14到29度，鲅鱼圈13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17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北风20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20到29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4: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北京时间17:09，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每周三为大家安排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此刻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为大家做一些介绍，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主任张璐，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科员张来博，欢迎二位。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为大家做解答。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YKFM951，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或者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那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刚才这位朋友叫吉祥，他问了一个问题啊，请张主任帮忙解答。他说就是一次性，我们从头说啊，他说就是现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战前的社保，是不是在战前办理退休需要多长时间，带什么手续，刚才我们解答了 一部分哈，看一下。另外一下就是灵活就业人员不补差额可以吗？一次性已经缴到11月份，那么11月份办退休不补差额是可以的吗？
5: 首先呢，就是灵活就业退休呢，我们建议是持有效身份证件啊，还有三代社会保障卡，提前3个月到你所在的社保经办机构申请退休啊。也就是说，这位听众朋友，你在战前参保的，你就需要去战前的那个社保经办机构大厅啊，有专门的申请退休的窗口啊，带着我刚才说的身份证和三代社会保障卡申请退休就行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关于补差的事儿，那么按照这个省里这个调整差额养老金这个基数缴费基数这个标准的文件来说，咱们这文件呢是从今年的1月份执行，也就是说呢，您1到11月份养老保险已经交完了，但是呢，按照新文件新的基数，1到10月份是会产生差额的，也就是说您通过手机查询一下辽宁税务。

0: 啊，这个差额会自动显示出来，你可以自己直接进行补交。这样呢，就是说您的缴费额越高，基数高了嘛，缴费额越高，这样的话也会影响你的退休待遇额度。所以我们这里呢还是建议及时补缴。
1: 这是挺重要的啊。
0: 对，是的。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个是闪耀，这绿色的小光环啊，他说：“你好，主任，我问一下啊，他是说今年的养老保险钱是不是涨了60%和100%？这分别是多少钱？”
0: 我理解他这意思呢，也是问一下这个缴费基数调整啊，调整的这个档次。咱们有60%的档次和100%的档次，那么60%呢，咱们是涨了是34.8元，也就是说每个月的缴费额是906.6元啊。100%呢，现在的每个月的缴费额呢是1511啊，比去年是涨了59.2元。那么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啊，如果您1到8月份的缴费已经完成了，那么现在是9月份，你在9月份再缴费的时候就会执行这个新的缴费基数额度了啊，也就是说你60%的档次你就是按906.6元去交了，但在交这个906.6元的9月份这个保险的时候，你需要补缴1到8月份的差额。这个也是咱们文件里面提到的啊，从1月份执行啊。但是这里如果您发生过转移业务啊，您就说办理过转移业务，也就是说您以前是在企业缴费的，现在可能转移到灵活就业员，或者您之前是灵活就业员的转到企业了，身份发生转移的情况下，之前转移之前的这个保险是不用缴纳的啊，不用补缴的这一差额。
1: 好，这位朋友您听明白了哈。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当然呢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为您办理这个社保业务啊，15项高频业务，大家要把身份证发过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啊也有听众朋友留言，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抖音号，是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您关注了我们的抖音号，那在这一时间段呢您可以通过抖音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当然如果您正在车上可以通过收音机听我们的广播都是可以的啊。抖音直播间这位朋友留言叫洪富士，他说我想问一下退休工资涨不涨，怎么涨？
0: 现在最近呢我们也是接到这个咱们一些群众来问这个问题啊，因为正常每年可能到这个时间就已经进行养老金待遇的一个调整了啊，但是目前现在我们是没接到过相关的文件啊，所以大家呢这个也不要着急，可以再等一等啊。如果有一旦有这个养老金调待这个文件下发之后，我们也会通过官方的一些渠道进行发布，比如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可以关注一下辽宁人社啊，都可以。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调待文件。
1: 大家呢要随时关注我们的广播，当然也关注我们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我们有相关的情况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发布。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解答一下啊，想办理业务的朋友，
2: 对，两位听友，一位马先生啊，还有一位宋先生，想查自己的社保交了多少年，是不是查完了？
3: 查完了。宋先生一共交了是151个月
2: 啊，
3: 然后马先生一共交了是245个月。
2: 245个月，现在来看
3: 20年够了。
2: 85年的马先生啊，好了，我们微信平台呢是 YKFM951，大家呢还可以继续在上面给我们留言，还可以直接拨打电话2834700，2834700。这个问题刚才有没有问到啊？有听众呢，他说
1: 这个已经问过了哈，
2: 问过了啊。
1: 微
2: 信平台是 YKFM951。好，天时刚才呢想问一下，就是说1、2月份他补交了。但是莱博给他解答说1、2月份不用补交，但是他已经补交完毕了，他想问一下这钱能不能退回来。
3: 退是退不出来了，因为退的话他应该是整体当月都全退了，工龄又没了。但是这个你交的话也会加入你的养老金计算，
2: 也没亏。
3: 对，也不亏
2: 啊，也算你个人账户的一部分哈。等到你到退休的时候，这一部分钱能够起到一小点的作用啊。别看69.6元啊，会起到一点作用的啊。这是谁呀？
1: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2: 二丁啊。
1: 二丁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答过哈，因为都是在这个17点之前，咱们来说一下。
2: 他说问一下啊，就是老人领养老金每年验证，是每个自然年验证一次就可以吗？还是每十二个月验证一次？
1: 好，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接通一位听友的电话啊。是吕女士，她也想问一下退休认证的事儿。吕女士你好。
4: 啊。
2: 啊，是吕女
4: 士。喂。啊，听到了。
2: 啊，请讲。
1: 您说。这个家里的人比较多啊，这个老人这个把电话又挂断了。那我们现在刚才解答一下我们这个问题哈。
0: 关于那个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咱们是退休职工呢是十二个自然月认证一次啊。这里呢我刚才也介绍了，就是咱们认证的方式比较多，营口地区，比如说咱们退休职工呢，你使用过职工使用那个三代社会保障卡就医或者是购药了，这个呢我们这样的退休职工呢就不需要单独再做一次认证工作啊。这是首先大家要了解的啊，就不这样的听那个退休职工就不需要再重复做这个认证了啊。那么如果没有医保啊，或者是没有这个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使用三代社会保障卡就医或购药这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是需要进行这个自主认证的。自主认证的方式呢也比较多，可以通过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在线上自主的进行认证啊。这里呢你可以本人自己认证，也可以家属替你认证，然后如果家属和孩子不在你身边的，不方便使用这个手机的，你可以让孩子给你做担保认证啊，几种方式都可以啊，这是线上的方式。那么线下的方式呢，可以到我们七个社保经办机构啊，各地区都有啊，这个社保经办机构大厅持有效身份证件到窗口进行这个线下的认证。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和银行合作的这个便民服务圈，还有社区的便民服务圈啊，到咱们家就近的银行进行这个认证。然后呢也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个栏目啊，这个线上啊微信公众号进行这个上传相关的资料，我们现场也可以给你办理认证。
2: 好，今天呢我们请两位嘉宾啊到直播间，其实重点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刚刚下发的2026年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调整的这个事儿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张主任只说了一半，就是从现在开始呢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啊参加这个养老保险，你需要从9月份开始要补缴之前1到8月份的那个差额。
0: 对，
2: 差额啊。那么一共是分成几个档次呢？一共是
0: 七个档次
2: 啊，60%。那么按照现行这个政策的话，每个月要交养老保险是
0: 906.6元。
2: 70%呢？
0: 70%是1057.8元。80%是1208.8元。90%是1360元。100%档次是1511。200%档次是3022。300%的档次是4533。
2: 好。一共是这几个档次啊，
0: 也就是从9月份开始我们要用这个新的这个缴费额度去进行缴费了。
2: 明白了。之前交的这个还得需要补。
0: 对，如果你的身份没发生变化，比如说你1到8月份还是灵活就业员啊，9月份也是灵活就业员，那么您在手机选择9月份缴费的时候，1到8月份的差额会自动带出来。拿60%来说举例的话，你每个月差额是34.8元啊，也就是说你要补缴34.8×8啊，8个月的这个差额。
2: 这个钱必须要交吗？
0: 因为你如果在交9月份的这个新的当月基数的这个保险额度的时候，它1到8月份是在一起连带出来的
2: 啊，
0: 也就是说你无法选择勾选去掉。
2: 明白啊？
0: 对，
2: 因为这本身34.8元就是应该你补的，
0: 对，
2: 对吧？
0: 因为这个文件呢是正常应该是1月份执行的文件啊，也就是说现在咱们才开始执行，那么你需要把1到8月份的这个差额补缴上。
2: 就什么时候啊，就这个文件呢要是在每年的年底啊，正好是第2年的1月份开始执行，大伙儿可能就不会有什么疑义了。
0: 对，
2: 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在8月份或9月份一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就
0: 这差额就得补缴。
2: 哎，就得补缴啊。好了，那这是一种情况，就是之前1到8月份一直按照60%。好了，我9月份假如说想要按照80%来交了，我现在钱 宽裕了。
0: 嗯
2: 啊，那么按照80%来交，那前八个月还是都要按照80%交吗？还是说还是补60%的差额？
0: 你比如说这个同志9月份想调整档次，

0: 对
1: 啊，九月份调整档次的时候呢，它那个一到八月份，它会按照你原有的档次生成这个差额，
0: 嗯、
1: 啊，60%的档次生成差额，
0: 也就是34.8块乘以
1: 对乘以
0: 八，
1: 对。然后九月份如果你选择100%了，你就可以九月份之后按照100%新的1511这个标准去交，
0: 嗯、
1: 可以。
2: 啊、哦，明白了、
1: 嗯，
2: 这个反正每个月都可以自由选择，
1: 对，自由选择，
2: 是不是还是这样的一个。

0: 小表情，他想问一下说今年的养老保险钱是不是涨了60%和100%，分别是多少钱？这个问题
1: 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基数调整。对，因为咱们退休待遇调工资这个刚才介绍了没出来相关的文件目前呢在8月31号呢全省只是公布了一个2026年养老保险基数这个调整的有关的问题的一个通知的文件，也就是这里面提到了60%的档次和100%这一共是7个档次都进行了调整。那是每个档次调整的情况都不一样，那60%呢是调整了增加了34.8块，现在是调整完之后是906.6块，100%档次呢是调整了59.2块，调整完是1511，这是调整后的，从9月份开始就要新的这个标准去执行。
0: 当然还有200%啊，200%是每个月涨了116.4块，变成了每个月是3022。
1: 对，
0: 300%是最高档的，
1: 对，是的，
0: 提高了174.6块。这样的话呢，变成了月缴费是4533。
1: 对，
0: 那么咱们营口现行的可能60%的居多。
1: 60%的居多，然后少部分人员会有选择100%的，这两个档次是比较多的。
0: 明白了，总之啊，养老保险参保就是这么个原则，多交多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长交长得，
1: 是的。
0: 慧明想问一下说，请问今年还涨工资吗？
1: 涨工资事儿刚才也说了一下，就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官方的相关调整的调整工资的这个相关文件。那么这里呢就是也是提醒一下广大听众朋友再等一等，不要着急我们接到上级部门的文件之后呢，也会通过一些官方的渠道给大家进行公示那么我要是到直播间的话，也会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宣传，但目前是没有
2: 所以大家呢就是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近期国家针对超龄劳动者群体出台了全新的政策规范，那么请张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解读一下。
1: 从7月1号开始呢，国家出台了一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一个暂行规定这里呢涉及到我们社保中心呢主要有3项内容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工伤保险规定里面明确了，就是用人单位需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这里呢工伤保险费是无需个人承担的，只需要单位缴纳就是一旦在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了会依法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关待遇。也就是说呢，如果咱们用人单位使用超龄的劳动者，就是已经享受退休待遇的这样的劳动者，那么是需要给他们按时缴纳工伤保险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是关于养老保险待遇一个衔接，这里呢是已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继续工作，不影响其原有待遇的发放。那如果尚未享受待遇有意继续参保的人员，可以选择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经与单位协商一致呢，也可以由单位进行缴纳，个人部分是由那个单位进行代扣代缴的。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已经就是领取待遇的劳动者那么你可以不影响自己原有的待遇发放那如果要是没享受退休待遇，你还也就是说缴费年限不够等等原因，那这样的话你可以选择转为灵活就业员继续缴纳，直到你缴费年限达到最低的这个标准，那么也可以和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由单位给你缴纳完代扣代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关于服务保障，那么我中心呢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流程，完善咱们适老化设备设施，为超龄者提供这个更加便捷贴心的服务
2: 其实介绍完之后呢，大家也在想，最好是这个身体呢要棒棒的，然后到了退休年龄这边呢领一点退休金，那边我还可以出去快快乐乐的打一份工，对吧？也不一定完全说是为了挣这份钱，但是呢可以让自己退休的时光来更充实一些，对吧？
1: 对。
2: 好，那么接下来还有第三个，对吧？第三个问题、
1: 对，我这里介绍一下，就是退休认证就是关于咱们养老金退休资格认证，近期呢是一个比较火热的一个情况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呢市民服务中心大厅呢近期就是退休职工比较多，所以在这里呢和大家再宣传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退休资格认证呢是每年12个月需要认证一次

0: 如果您不做这个资格认证，是会停发养老金待遇的，这个是对的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营口地区呢，关于这个退休资格认证呢，是不需要所有的退休职工都到市民服务中心大厅去进行认证。这里哪些人员是不需要去的？首先呢，就是您使用三代社会保障卡就医或者购药的啊，这12个月内使用三代社会保障卡就医和购药的，是不需要再进行认证的啊。这里和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已经用这个有三代社会保障卡已经使用过的啊，就不用再去跑到大厅去进行认证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如果您没有三代社会保障卡，或者是您身体比较健康，没有这个就医或者购药这个情况，那么您需要认证，这是必须的。但是也是不需要这个一定这个到咱们市民服务中心去，咱们有很多的方式，在这里还要跟大家提示一下。首先呢，你可以通过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在家进行自主的认证。认证的方式呢，老人可以自己进行认证。那么我们这个小程序里呢，特别惠民，就是方便，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三种认证方式，一个是本人自主认证老人啊，第二个呢，也可以子女代替老人进行认证，就是子女在边上帮你做这个认证工作。那第三个呢，还有就是子女和老人不在一起居住的啊，老人还不会使用的，比如说在外地的还不能回来进行认证的，那你可以子女替老人做这个担保认证啊，就是完全可以通过手机这个微信小程序完成这个自主认证这个工作啊。那如果这个你也不想选择，还是选择线下的话，那么线下我们认证的地点也很多啊，也不是市民服务中心是唯一的一个地点啊，那么社保经办机构都可以进行认证。同时呢，我们今年呢和7个社人的网点，银行的网点，包括有一个通惠社区，我们进行了一个合作啊，那么这些网点都可以进行认证。在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是工行营口新华支行，
1: 好像是身份的这种转变呀，适应能力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啊，这个学习能力啊，是不是压力啊，好像就是在放学这一刹那，我早点去能缓解缓解，
2: 释放了
1: 啊，对，
2: 嗯。来，复兴银行制高点显示的画面呢，是学府路啊，从那个这个是少年宫这路口，然后一直往南看，你看杨迪还是在这个学府路，从这个是什么智泉街，智泉街，也就是南湖市场，南湖这叫大架构了啊，东门，然后往北。一直到复兴医院，老复兴医院的那路口，现在呢，这个方向仍然是半幅封闭，在施工当中啊。
1: 这个大约什么时候能结束？
2: 哎呀，这个好像已经多长时间？我看这是8月20号左右就开始封了啊，8月20号左右封了，今天都已经10多天了啊。我不知道这个工程到现在，你看，
1: 里面好像还没有，
2: 还对，我们只看到了机器，
1: 嗯。也许现在是下班了，因为没有看到作业的工人
2: 啊。反正就这条路封路呢，造成了什么呢？就是学府路啊，从南向北到了智泉街之后，不能走了，只能是向东或向西分流，所以造成了智泉街车流量特别的大，特别的大啊。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哎呀，这个画面啊，天宇鸿府制高点，看的是学府路啊，从博工这个路口一直往南。啊，这不博工吗？
1: 嗯，
2: 这是五线吗？啊，不，这个是对五线。然后我们到了，一直往南走，看到了这个，这是交警。啊，交警支队。
1: 嗯，
2: 这个画面现在来看啊，杨迪，你看啊，咱们现在这个那个市府路的改造，其实幅度挺大的。原来有那个绿岛，对吧？
1: 对。
2: 有很多绿岛呢，被咱们那个重新市化之后，重新渠化之后呢，它已经削去了一部分，就是改造掉了一部分。
1: 让路更宽了。
2: 哎，使得什么呢？使得我们有些车辆啊，到这个快到路口的时候，原来你掉头呢，快到路口了，咱现在可以有充分的一个空间进行一个掉头，然后有2个可以左转的车道。
1: 啊，太好了，
2: 是不是？所以我们驾驶员，咱们司机朋友啊，在营口市开车，你会发现啊，就是最近咱们地面的标线标志啊，还有这个物理还有我们的这个渠化吧，就比如说啊，我们马路边石现在往里缩了，是不是？还有我们这个绿岛切掉一部分了，都是最大程度的会缓解早晚高峰
1: 这个交通压力
2: 啊，这种调整。

0: 场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这个画面不也是吗？两个左转，然后呢，这个绿岛原来是快到了这个，
1: 快到头了
0: 啊，对。然后今天呢，我也跟咱住建部门去到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一会儿呢就抓紧制作一下小视频啊，有几个路口改造的比较明显，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51的这个视频号啊。再看一下这个路口呢，是中天国际制高点，看的画面是市府路和中心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南北方向市府路正在绿灯放行，东西方向车，现在来看哈，在等待。好，之前呢，这个南北方向到了这个中心街的路口的时候哈，有这个左转。掉头是吧，从今年的元旦开始，这个通行规则呢发生了一个变化，之前呢还有一些驾驶员不太了解，
1: 还左转呢，
0: 左转啊，结果可能被抓拍了，
1: 是的
0: 啊，被罚款了啊。那么提醒大家一定要上看标志下看线啊，
1: 没事还要听听广播，因为这个最新出现的情况我们在广播里也会反复提醒大家。因为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违章了一次，就是因为这条路你很熟悉，
0: 对吧、
1: 你觉得你要到一个陌生的道路，你特别这边听着导航，这边上看标志下看线，但是你回家的这条路你已经走得很熟很熟了，
0: 是吧
1: 你没有听广播，然后你也没有看标志，没有看线，交警的这个微信呢你也没有关注，那你今天肯定就容易走错，
0: 是，
1: 然后你还在想其他车辆怎么走的，今天这是对吧，意识到自己用这个钱然后买了一个自己的违章，但是你说你有错吗？你也没啥错，因为你以前就这么走的
0: 啊。
1: 但是你说咱们的施工单位有错吗？更没有错啦，都是这种改变都是为了让大家这个车行路上
0: 顺畅，
1: 对，所以大家就时刻要关注。
0: 对，今天咱们跟住建部门走这个几个施工地点呢，也是了解到了，就是咱们机动车现在数量是越来越多，原来的那个交通湿化的标线呢也好，还有道路的这个宽窄也好啊，已经不适合不符合啊咱们这个高速发展的现代这个交通了。于是呢咱们住建部门其实从年初就开始筹划啊，那个这也是咱们市政府民生工程的一部分，进行部分路口的这渠化啊。咱们刚才说了市府路改造的比较大，市府路比较改造的比较大啊，绿岛被清除了一部分。另外呢今天下午我走什么地方呢，就是建设街，
1: 建设街
0: 从那个辽河大厦往东走到那建设街吗，辽河大厦往东走到学府路，那是单行线对吧，
1: 对
0: 啊，
1: 但是它有一部分的路也拓宽了，
0: 马路边石往里缩了，这不让咱们机动车车道增加了吗？
1: 而且就是往学府路啊，
0: 往学府路
1: 有两个左转的，对吧？
0: 对啊，
1: 大家不要站错道啊！
0: 哎，对，以前不是这样的，所以啊，这个路面标线发生了变化，咱们驾驶员还是要看好这标线。
1: 对，
0: 然后你再往东，就是下一个路口是到盘盘路那个路口了，也就是我们说那营坊医院那个路口。它也是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一个渠化。啊，马路边石也是往回缩了，增加了机动车道，啊，这是一个变化。然后还有什么地方呢？还有这个，太和北街，太和园的那个公园丁字路口，知道吧？
1: 知道。
0: 啊，然后你再往东，气象台那个路口，马路边石都往回缩了，缩了的目的就是增加一个右转车道。就是你在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杨迪，我今天下午就走这个现场，我就会发现啊，就路敞亮了，其实整个这个空间没变，没变，就是宽窄还是那些，只不过就什么呢？边石如果往里缩的话，势必让机动车道就变宽了，
1: 对吧？
0: 这个小，那个就大，这个宽，那个就窄，是吧？
1: 因为我们现在也很少有情况把车停到马路牙子上，
0: 哎，对，
1: 对吧？
0: 对，这个气象台的这个口也发生变化了，然后太和园的这个公园的丁字路口也发生变化了，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二线新兴大街和那个东新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保险公司，二线保险公司那路口，南向北也好，北向南也好，出口方向也都是增加了一排机动车道，原来是南北双向只是两条车道，现在变成了三条车道。
1: 这样我觉得更加方便建设小学同学们放学的这个家长的车辆，对吗？
0: 对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些调整啊，都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吧，特别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我们这个减少一些拥堵啊。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这些标线可能日新月异在发生变化，您不要按照老思维、老的观点习惯性的这么走，这么走你可能就会那个叫什么违法了、
1: 对，就是违规违法的、然后就是我们不需要用每一次在改变的时候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需要扣分啊、罚钱呀、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经常关注一下，比如说951的广播咱们交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啊、
0: 对。
1: 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发现啊，普普通通的日子里面真的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像我说昨天9月1号他就感觉哎呀真的是不一样，但是今天到了9月2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好的消息。这个好的消息是啥呢？哎，好的消息啊就是告诉大家秋假的时间就来了。
0: 哎呀，孩子们要放秋假，刚开学啊。
1: 对呀、你就说你开不开心吧。哎，在我们这个
0: 真好啊，
1: 开心了是吧？
0: 孩子们一放假就
1: 啊，对，关注一下我们951的那个微信公众、关注一下我们951的视频号啊。我们也做了一个视频，告诉大家，就是看一下营口市中小学秋假时间的安排，就感觉这暑假刚过完，好容易把孩子们送到学校了，我这一天还没歇完呢，今天来了一个好的通知啊，告诉我们秋假时间来了。
0: 哪天？
1: 再说一下啊，营口市中小学2026年秋假安排在11月2号，这是星期一到4号，这不3天秋假吗？但是与周末10月31号、11月1号连休，也就是11月5号星期四，学生在返校上课。连休，你在想啊，是周末
0: 十月三十一号、
1: 十一月一号、12再加3天，一共是5天。就这5天，你安排个小旅游啥的，都挺好的啊。各个学校啊，但是家长又想了，哎呀，孩子怎么感觉没学着啥呢？这又放了5天假，11是7天假，然后呢，9月末还有中秋节3天假。这孩子上了多少天学呀？哎，学校告诉您了啊，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期待的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语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北京时间18:1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酸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今天有一件事儿啊，我觉得要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家看一看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个同学的想法？你听到他的想法你是怎么想的哈？
1: 怎么了？
0: 就是这不是都大一学生，咱们在今天
1: 的
0: 节目当中有说上一年级的，有上初一的，上高一的，其实还有大一啊。
1: 大一
0: 虽然他大了一点，对不对？他也是从一字开始啊，
1: 也是新生、
0: 对，说大一一名新生啊，他不想上学了，他提出了退学、你说谁听谁不上火？
1: 为啥呀？
0: 拥护啥呢？因为同寝室学生的排名与自己相差10倍，就是说他排了260，然后这同学呢，就他那分数啊，在这个按照拿到自己省里是2600
1: 啊，
0: 他觉得这能行吗？是不是？
1: 他有点自卑是吗？
0: 啊。他不是自卑啊，他生气啊，那我高考这长时间，
1: 他相差十倍是他的排名不如人家高啊，还是说
0: 他高啊，
1: 他高啊，
0: 他高啊，咱俩一个宿舍的
1: 啊，不是自卑了，他有点自傲了、就是其他的同学不如他，
0: 对
1: 啊啊啊，
0: 你看
1: 然后呢他怎么还想，
0: 他说考过高考的学生都知道全省260名可能是尖子生，对吧？
1: 对呀、
0: 但是你这个省里面2600名实际上也能上985的，就这么巧你俩在一个学校了、是不是？
1: 对呀，那你这志愿报的有问题
0: 了。对呀，还有一点，其实省份不一样、同一所大学录取分数线
1: 肯定的呀，对呀。
0: 然后说等到，但是就有人说了，你说孩子有这样一个想法你怎么看、你赞同他吗？就是说，哎呀，咱怎么和一个，我是全省260，他的分数在我们全省是2600，我不想和他一个宿舍。
1: 不对，我觉得这个孩子啊，他有这样想法，是一种非常不成熟，而且是不理智的一个想，一个做法。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真的就像杨迪刚才所说的，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学生啊，他来自不同的省份，他可能考题都不一样，啊，另外呢。这个你不能光靠，不能看这个我在这个省里的排名啊，可能很高。那人家那个是一个高考的一个大省，他这个分数可能录取分数线，他就要比你本身他可能就要高。
0: 对，
1: 是不是？各省都不一样啊，而且这一所高校在全国各地的各个省份招生的这个人数也好，还有这个录取分数线也好，都有不同。它不是一刀切，它不是全国统一的。所以你单纯的就靠这种排名啊，我比他们高了很多，结果我们被分在了一个同一个寝室，我跟他那个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我觉得有点亏。我觉得这个想法
0: 大学校长是这样说的
1: 啊，
0: 说孩子冷静冷静。
1: 对
0: 你要看半年以后或一年以后
1: 啊，
0: 你说这谁学得好啊还不一定呢。说同学们，你不要看不起高考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也别再抱着过去的包袱较劲。人生啊都是这样，每一步都要靠自己去走，所以大家要放下过去的包袱，轻装上阵，对吧？不然的话呢，他说你看你就想我高考是这样的，但不可能永远都是这样的呀，后面还有进步的机会，你也有进步的机会。所以我们说你突然会发现，我们孩子虽然是上了不同的年级啊，但是就是他的一些想法，对吗？包括他的这个倒不能说谈人家这个孩子想法就不对，但是在高中你可能会说了，是不是？我不想和那个谁一班，我不想和那谁一坐。但是你上了大学真的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给孩子做教育的时候啊，我觉得为啥说大学这个思政课很重要，思想政治教育真的很重要。就像我们要是说成年人讲，把格局打开嘛，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对啊，
0: 这都可以的。
1: 我觉得这个，你接着说。
0: 人家2600，留言也说了，也不是很差
1: 啊，
0: 对吗？全省2600呢，也不是很差啊。
1: 我觉得这个孩子他本质的这个想退学原因，肯定不是因为他同寝室的人那个什么什么自可能不如自己啊，他肯定是有其他的原因，他拿这个当成一个幌子。真正考大学，真正考大学的这些同学们，应该对这个各校的录取这个政策或者方式方法，各省份不同，应该有相关的这种了解，
0: 对，
1: 他一定是觉得报这所学校自己不太满意，
0: 那可能 有这样的心
1: 情，于是呢跟家长就说了，不行，他们不如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那可能还是自己填志愿的时候没填好。
0: 对
1: 啊，
0: 你看有，
1: 那你想退学，你就算是你退学你怎么办，你复课呀，
0: 那
1: 第二年再重考、啊、
0: 那你这260，那你一不小心跟你们在全省排26的人还相不中你呢，
1: 那可不，
0: 那是不是，
1: 对啊，
0: 所以有人说了，这10倍又能怎么样，未必将来地域位次比你差的，说人啊你就有点心胸嘛。还有人说玻璃脆，但我是觉得这样想的可能也是要理解一下孩子啊，但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说看天下看世界对吧、也把自己的境界打开，其实相信啊、哎呦你们，那你要换一种想法呢、你们真的了不起啊哥们儿！没想到你260咱俩在一个这个宿舍了，以后还得向你学习呀、
1: 对呀、
0: 那这样你是不是就很开心，然后你成天就看着人家就觉得你260跟我在一起，对呀、我们常常说高考是过去时了，从现在开始都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说再过4年之后就退向社会了，是不是、每个人的成长步伐呀，你接受新事物的状态呀，或者你遇到的机遇都不一样、所以孩子们、不管咱是大一的孩子有这样的想法、还是小学一年级特别要求老师把你家小孩和一个特别学习好的在同桌，人说了、你整一个学习好的同桌，他的智慧大转移就到你那儿了、是吧，什么样的同桌实际上你都可以学会和他相处，如果呢要稍稍淘气一点的，你突然发现对你孩子来说是一道解题，说咱家孩子就是老实啊，可别被人欺负了啊、咱家孩子话少啊，可别让他话多的都给他说了、那你倒过来想一想，是不是，这何尝对孩子不是一种历练呢，如果保护得太全面的话，你说对孩子成长有帮助吗，
1: 可不、
0: 哎，没帮助啊。
1: 咱有网友留言了，说以后啊谁有出息还真不一定的，
0: 可不是，
1: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先别下那么早的结论、还有的人说了，说辉煌时刻谁都有，别拿一刻当永久
0: 有才呀、
1: 哎呀你看啊，这个9月初了啊，未来一段时间都是大学新生报到的这个时间段了、对于这些孩子来讲呢，真的是既对大学生活呢心怀憧憬啊，又有一点小忐忑，
0: 对
1: 啊，这种忐忑来自什么呢，毕竟啊18岁之前啊没有离开过父母，
0: 对、
1: 那现在呢离开父母了，当然有远有近啊、有的可能要到南方更远的地方，也可能有的就在省内啊，或者是鞍山沈阳大连是吧，这对、包括咱们可能还有在营口的，
0: 对
1: 是吧，咱们就远的不说吧，咱就说沈阳大连嘛，是挺近的，但是你也不可能天天跟父母朝夕相处是吧，你顶多可能啊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或者时间充裕一点的，一周能见一次，啊父母周末想孩子了，每周末开车去一趟，这也都能够理解啊，那么这个心态的这种变化啊，需要怎么说呢，怎么也得半个月左右能调整过来，
0: 然后半个月是这样的，你刚把这个难受的心情，或者压根没有难受的心情，你刚要享受一下、当当当敲门了，为啥呢，说有些大学呀、中秋和11连着放13天假，他站在家门口回来了、
1: 又回来了远近途的可能会回来，远途的稍微远一点的可能要坐飞机回来的，那个他就不一定了，
0: 这不就13天，
1: 他可能就什么呢，
0: 自己出行玩
1: 出去玩去了，跟同学、已经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了，大家可能走一走转一转是吧，终于有了自己难得的没有父母陪伴的这种旅行来了，你说能不走吗，
0: 要珍惜呀、
1: 男孩可能要比女孩要这个胆子要稍微大一点啊、女孩可能说哎呀我想我得回家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时候家长应该适当的放手啊，联络方式呢现在是越来越普遍了，你看我有个朋友，他是一个做理发的啊，他家孩子呢是去年上大学的，去年上大学之后呢是在什么地方，我看啊，安徽，是在安徽上大学，然后他在11的时候，你看9月份入学，去年9月份入学吗，11的时候这不放了几天假吗，然后我就问他说11孩子回没回来，没回来，跟那个寝室的几个小姐妹然后去了黄山，去安徽周围的这些景区去走一走转一转
0: 多好啊，
1: 我说这就挺好啊，我说那你当时担心就是放心吗，他说一开始有点不
0: 惦记，好惦记，
1: 就是不放心啊，毕竟呢孩子以前就是旅游的话是由父母陪伴，
0: 对
1: 是吧，这次呢真真正正的是跟寝室里的3个小姐妹一共是4个人啊走一走转。

0: 看一转，一开始天天还在那个什么微信啊，是什么视频啊，后来呢就放心了，就说大家没想到，就孩子居然离开父母之后也能有如此大的这种胆量，还有什么呢，人家自己做的攻略，就是以前在有父母的这个陪伴之下，孩子没有表现出这么有出息，就让家长
1: 就是人的潜能 啊特别巨大，这个能量呢都一点点被你抢走了，是不是
0: 慢慢的
1: 是你自己了，
0: 是等到这些孩子在大学念了一个学期之后都回到家里之后啊，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甚至他可能带着你父母去往外走，
1: 对，咱身边不有这样的同事吗？我啥也不用管，
0: 啥也不用管，
1: 全是孩子做攻略。
0: 哎呀，抖音上不也有吗？孩子非得领我们走，你啥也不用问，你也不敢问，
1: 嗯，
0: 哎，让你

0: 最后一点时间呢，咱们来看一下啊，就是现在啊，我们发现开学之后啊，就是有好多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像治理这个暴走团呀、还有开门杀呀，还有这个僵尸车，这法律都出手了啊。
1: 出手了。
0: 就是怎么个出手法呢？因为刚才提到了说这个暴走团是不是啊？一暴走就晚上白天呢，反正就是挺影响的，扰乱居民的生活呀。
1: 哎，杨迪，现在这个咱营口的暴走团还有吗？
0: 悄悄的，好像就差了一些。
1: 差了。
0: 但是在那个辽河广场。
1: 辽河广场。
0: 后河
1: 沿
0: 啊，
1: 辽河沿啊，
0: 啊，还有一些，他倒没那么暴走，因为随着这几年健康科普的这个普及，也知道暴走对膝盖的伤害还是挺大的，所以虽然有这样的队伍带着这种移动的音箱，有节奏的走起来，好像没那么快。
1: 对，就以前这个暴走团其实很多啊，扯着大旗，
0: 是，
1: 然后大家穿着统一的这个服装，是不是迈着矫健的这个脚步，这种场景在大街小巷公园广场常见，
0: 特别多见，
1: 现在少了、因为就像刚才杨迪所说，这个健康的理念深入人心，这种强度非常高的那种这种锻炼方式其实是不可取的啊，不可取的。那么大家尽管这个暴走团的人数少了，或者这个队伍少了，但是大家锻炼身体的这种意识在不断的增强，
0: 对，
1: 是不是？那你刚才讲了暴走团、开门杀、僵尸车，现在有哪些法律开始出手了呢？
0: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这次呢，我们是如今新修订的草案啊，就是突出的问题明显，像暴走团这种要有一些治理措施，就是这种规定说，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那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也要及时的劝阻、制止或依法处理。那么这次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提出的建议啊，他说就是增加了社会关注的暴走团，还有健身娱乐占道等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因为这对于维护正常道路交通秩序啊，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它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积极作用。
1: 哎，我想到了，就是去年2025年啊，就是在咱们辽宁朝阳呢，有一支老年的暴走团阻挡了消防车和救护车的通行，有这个事儿。短视频看到了，而且在今年3月份呢，你像山西太原呢，有一个暴走团经常凌晨4点钟在街道上列队健走，同时呢使用音响播放音乐，所以呢导致附近的这个居民呢就是不堪忍受这种骚扰啊。那现在呢准备要立法了，对吧？
0: 对
1: 这样的一个不文明的行为，甚至是扰民的行为呢说不了。咱们说了啊。修订草案新法条不代表未来你像健步走啊或者走路啊不能够上道路。有专家也说了，说除了堵住暴走团的不规范的行为，道路交通安全呢更要疏啊。现实当中呢，很多人行道空间被机动车占据，导致了步行条件差，应当这个将人行道归还于行人。这也对。
0: 这也是行人强烈的心声啊，
1: 是不是？你看我们行人想要走人行道，结果呢被机动车这个停车占了，
0: 对，
1: 那我怎么办？
0: 无路可走。
1: 那所以我就只能到马路上去走了，他占了我的这个空间，占了我的道路，那让我无路可走，我就必须得到这马路上去走了啊。另外呢，这个有专家也说了，说一定要区分好健身活动的合法占道和违法占道，划定群众健身的合规区域，兼顾公共通行权和群众的健身需求，这个不能一刀切，就是一定也要做好这个调整和管理。
0: 因为像不管是暴走还是其他的一些体育休闲活动，那也是一部分人的需求。
1: 对对，而且我们也提倡嘛，就是大家这个合理的这个健身，但是啊，还是在一定的规范和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你不能因为我要健身，我就去扰民，对吧？我去阻碍其他人的正常的这种活动，这是不可取的。
0: 对
1: 啊，你像莹姐那天啊，她说辽河公园这个新修了一个红色的塑胶跑道，我还没去呢，是吧？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啊，结果发现呢，这个跑道正常是应该给我们行人走路或者是跑步人建的，啊，可是现在有人在上面骑自行车。你看这种。

0: 方，这种做法就是不应该了。
1: 各走各的道，
0: 对啊，
1: 不要抢了别人的道。
0: 对啊，这塑胶跑道啊，就是给咱们行人或者跑步人留的啊。我们还是提醒那些骑行爱好者，你还是应该这个远就离开这个区域，是吧？而且莹姐那天说还在这个小道上遛狗，那就也不应该。
1: 就是大家还是自觉遵守我们的公共，就是这种秩序也好，或者是大家就觉得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不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对，你想一想啊，就是每个人啊，咱们都是一个健全人，都是一个成熟的人，
1: 对
0: 啊，你多想一想，你这么做法会不会让别人觉得你这么做法不文明，是吧？大伙儿可能会指责你或者是谴责你，
1: 是的，
0: 是不是啊？不要做就是让大家都反感的人。
1: 哎，就像有句话说，反正大家都希望你好你不一定好，但是大家都不希望你好的时候，反正你不好好，是不是？所以咱少做这些你就让人指责的事儿吧。
0: 对，对，做一个文明的人啊。好了，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今天是周三哈，明天是周四下午的4:30，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不见不散。
1: 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澎湃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听九五幺，
1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4: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流畅，声色慵懒坦然，女孩的表达直率而直白，这大概就是对待爱情最惬意美妙的样子。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在秋风肃杀的季节给你裹上我的外套，你像穿着风衣一样酷酷地行走在暗淡的街景，为我的黑夜划开一道彩虹，绽放出暖暖的泛着微笑的大笑脸。要是你也回馈我一个傻兮兮的笑容的话，那就让我和你一起生活，让生活变成真正的生活。

也许曾经的日子没有我的陪伴，你会有些许孤单，但我却不想再缺席你今后的人生。无论是惊喜或是悲伤，我都愿意与你一起分享和承担。最长情的告白，不是甜言蜜语的我爱你，而是付之行动的陪伴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要给你分享我比较喜欢的独立摇滚佐卡乐队，他们真的算是一个宝藏乐队。这一首歌是我百听不厌的作品之一，不躁不闹，在充满荷尔蒙气息的恋爱季节来听到。佐卡乐队被歌者的生活

需要太多说明，只听这一首歌就足够了。即使所有的陆地最终都会沉没于海洋，也不要忘记我们曾拥有热恋时光。爱一直都在，它未曾走远。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它，记得要好好珍惜。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纺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

0: 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群城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3: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14: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3: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在一段感情里，如果有个人变得不像自己了，那这段感情其实并不是一段好的感情。你大可以因为一个人改掉自己的坏习惯，这样我们可以说是遇见了更好的自己去迎接另一半。但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彻底改变自己，这样的话你就再也不是你自己了。

可以去等待浪子回头，但是那却不总是生活的全部。美好的恋情固然值得让人留恋，但如果深深地陷在里面，只会慢慢地被包裹在自己做的茧，与世界相隔离。就像歌词里面说到的，那个少年他不值得你这样心碎。姑娘，看看你周围这雨后的晴朗，还有彩虹挂在天上。生活不只有爱情，还有世间美好的万物。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每个人回忆起童年都会有着一段段的趣事，或是调皮扒了邻居家刚刚开花的南瓜，又或是打球蹭破了裤子小心翼翼地回家，还有就是在小溪里能消磨一下午的盛夏。一想到那些如金子般闪着光的童年，嘴角就会不自觉地上扬。陈鸿宇，刘爽，童梦月光摇。

虽然童年有着感觉怎么也做不完的作业，怎么都甩不开的妈妈的唠叨，怎么都买不到的那个玩具，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铸就了那些快乐的时光。做大人太累的话，那就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短暂的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11%，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

0: 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林口汉潘路店、林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2: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得淡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就散了。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我们真的要过了很久很久，才能够明白自己真正怀念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儿。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教养就是要让自己舒服，也不给别人添堵。在干净的环境里，你不好意思乱丢垃圾；在安静的博物馆，你不敢大声喧哗；在有序的队伍中，你不好意思插队；在清洁的房间，你不会旁若无人地点燃香烟，而是在乎别人，理解别人，关爱别人，善待他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与聆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纺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就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杰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0: 秋素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7: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我们说性格的作用比智力大得多，头脑的作用有时不如心态，天资不如由判断力所节制着的自制、耐心和规律，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18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更美的风景。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当你看清了一个人而不揭穿，你就懂得了原谅的意义。讨厌一个人而不翻脸，你就懂得了自己的尊重。活着总有你看不惯的人，也有看不惯你的人。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质，是这世上最难得的大美。它能清洗和融化万物。自信、感恩和爱则是快乐之源。永远不要去功利地计较付出和回报的比率，永远保持这份天真和善良。你若盛开，清风自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联络我们，用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你度过了这个时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

0: 父母之爱。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我们不妨试试这样去做：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不论何时，好的体魄都必不可少。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回忆快乐的时光，尽量做到不发牢骚。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干完。希望这些小建议对你有所帮助。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爱情来说，最难的不是永葆激情，而是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和岁月的消耗之后，还能够彼此欣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

0: 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人就是这样的，总会活在某个时限内，那里的世界也许是几年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我们无法突破的。为你千千万万遍遍体鳞伤，还是会义无反顾。也许这就是人生，人生不是只做值得的事情。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

0: 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

自己喜欢的歌手，实际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失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须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

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

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的纯粹也爱的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砖半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也许曾经的日子没有我的陪伴，你会有些许孤单，但我却不想再缺席你今后的人生。无论是惊喜或是悲伤，我都愿意与你一起分享和承担。最长情的告白，不是甜言蜜语的我爱你，而是付之行动的陪伴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要给你分享我比较喜欢的独立摇滚佐卡乐队，他们真的算是一个宝藏乐队。这首歌是我百听不厌的作品之一，不躁不闹，在充满荷尔蒙气息的恋爱季节来听到。佐卡乐队被歌指的生活。

需要太多说明，只听这一首歌就足够了。即使所有的陆地最终都会沉没于海洋，也不要忘记我们曾拥有热恋时光。爱一直都在，它未曾走远。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它，记得要好好珍惜。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

0: 平。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库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感情里如果有个人变得不像自己了，那这段感情其实并不是一段好的感情。你大可以因为一个人改掉自己的坏习惯，这样我们可以说是遇见了更好的自己去迎接另一半，但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彻底改变自己，这样的话你就再也不是你自己了。留声玩具

也去等待浪子回头，但是那却不总是生活的全部。美好的恋情固然值得让人留恋，但如果深深地陷在里面，只会慢慢地被包裹在自己做的茧与世界相隔里。就像歌词里面说到的，那个少年他不值得你这样心碎。姑娘，看看你周围这雨后的晴朗，还有彩虹挂在天上。生活不只有爱情，还有世间美好的万物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每个人回忆起童年都会有着一段段的趣事，或是调皮拔了邻居家刚刚开花的南瓜，又或是打球蹭破了裤子小心翼翼地回家，还有就是在小溪里能消磨一下午的盛夏。一想到那些如金子般闪着光的童年，嘴角就会不自觉地上扬。陈鸿宇，刘爽，童梦月光摇。

虽然童年有着感觉怎么也做不完的作业，怎么都甩不开的妈妈的唠叨，怎么都买不到的那个玩具，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铸就了那些快乐的时光。做大人太累的话，那就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短暂的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也曾为了一次错误，一句傻话而忧虑良久，不惜为此赴汤蹈火，以求得一个理解。但最终发现，于己重要如此，于人却不过是过眼云烟。那些压得心累、心疼、心烦的担子，大多都是自己强加的。毕竟有些事情，该懂的人总会懂，不懂的人其实永远无需多讲一句话。正在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教养就是要让自己舒服，也不给别人添堵。在干净的环境里，你不好意思乱丢垃圾；在安静的博物馆，你不敢大声喧哗；在有序的队伍中，你不好意思插队；在清洁的房间，你不会旁若无人地点燃香烟，而是在乎别人，理解别人，关爱别人，善待他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与聆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我们说性格的作用比智力大得多，头脑的作用有时不如心态，天资不如由判断力所节制着的自制、耐心和规律，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18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更美的风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

看清了一个人而不揭穿，你就懂得了原谅的意义；讨厌一个人而不翻脸，你就懂得了自己的尊重。活着，总有你看不惯的人，也有看不惯你的人。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善良是最基本的可贵品质，是这世上最难得的大美，它能清洗和融化万物。自信、感恩和爱则是快乐之源，永远不要去功利地计较付出和回报的比率，永远保持这份天真和善良。你若盛开，清风自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联络我们，用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你度过了这个时段。我们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得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色黑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暖风漫过人间，温柔世界。那年此时还有人相伴庆贺，细碎暖意藏在简单的陪伴里，岁岁春光依旧如期而至，身边同行之人却早已走散，独自迎来属于自己的这一天。看着周遭热闹景致，心底只剩淡淡空落，从前期许的祝福与陪伴都成旧梦。慢慢学会与孤单和解，收下岁月赠予的平静，把过往美好妥帖收藏，安然迎接

华美衣衫衬出人前美满模样，旁人只看见光鲜圆满，却无人知晓帷幕之下藏满心酸与遗憾。勉强维系一段貌合神离的缘分，强装笑意应对所有祝福，心底清楚彼此早已生分，不过是硬撑着完成这场盛大仪式。看似拥有世人艳羡的归宿，实则困在没有真心的牢笼，热闹散去后只剩孤身落寞，光鲜表象下竟是说不出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积攒了无数日夜的心事终于尽收到尽，没有争执也没有挽留，平静说完所有心里话，过往纠缠就此画上句点。曾经满心欢喜分享日常，到如今寥寥几句便无话可说，爱意在沉默消耗中消磨殆尽。不必再执着纠缠，不必勉强维系残破关系，倾诉完毕便是彻底告别，往后互不打扰，各自安好，把曾经的心动与遗憾全都留在这段对

心底残存一点微弱余火，明明快要熄灭，却还在暗处隐隐发烫，藏着无法言说的执念与遗憾，无数情绪堵在喉头，找不到合适言语诉说，只剩低沉的叹息反复萦绕。明明知道前路没有归途，却仍舍不得彻底放下过往，任由零星暖意反复拉扯心神，在清醒与沉溺间不断挣扎，任由无人知晓的心事伴着微弱星火独自煎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0: 交通文艺广播。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大概分手后的感情会分成很多个阶段，第一阶段还是忘不了你，心里梦里都还是你。第二阶段开始厌恶你，把你所有不堪都拿出来说服自己，你其实并不好。第三阶段发现那些不堪其实是一种瑕不掩瑜的存在，那些快乐依旧是真实存在过的。第四个阶段大概就是想通了，但凡一段感情走到了头也不需要苦苦纠缠，不纠缠过往，不纠缠别人，更重要的是不纠缠自己。这首歌谢春花，即使最了然。

最怕的不是在梦里遇见了你，而是在梦醒来的时候，我却无法再去给你发个消息说我梦见了你，梦里的你依然是那个样子。

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人会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我还是相信有人始终对爱情充满期待，那些不用数据和条件去做捆绑的关系更为牢固。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9。
6: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0: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8: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9: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8: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9: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8: 应该啥样？
9: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8: 这绿色在哪儿啊？
9: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8: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9: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8: 堵车，
9: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8: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9: 学得挺快呀。
8: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9: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8: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9: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知道对于每一个认真去爱的人，分手是最怕看到的结局。即使白天和自己说好了不再去想那个人，但到了晚上的梦中依旧会去梦到他。这首歌第三

最痛苦的是所有的梦中欢乐终结于午夜梦回之时，一切欢乐都如泡沫般破碎，得到又失去的感觉，大概比一直都在失去的感觉

0: 人生幸运的事情之一，莫过于坚持着等到那个对的人喜欢你，就十分美好。
1: 有一次醒来睁眼，直到凌晨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在我的歌单里已经收藏了很长的时间，我不敢单曲循环，每次听都小心翼翼，怕多听几遍就会泪如泉涌。歌曲很唯美，歌手的声音也很温柔。这首歌来自阿健，照旧的春光。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11，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

0: 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之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6: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4: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7: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4: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8: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9: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4: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早上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3，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上好，我是小峰。
2: 各位好，我是佳玉。
0: 我们是
2: 佳玉互小组合。
0: 哎，又到点儿了啊。
2: 是的，
0: 这个在直播间等老长时间了，我俩这期待值非常的高。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呢？
0: 因为咱们有很多的小朋友跟咱互动留言了。
2: 是的，咱们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也是都在特别期待我们两个的声音和大家出现呢。
0: 是的，因为开学了嘛，然后我们俩也知道很多小朋友呢其实上学的时间比咱们上节目时间稍稍早那么一丢丢。
2: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也是真的很期待，期待着很多小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和打卡。
2: 是的，又是到了和大家这个隔空挥挥手的时间了哈。
0: 对的，
2: 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同学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了，
0: 来看一下吧。大事小向阳小学2年2班的小美在951第143天打卡了，早上好。
2: 早上好。
0: 嗯，
2: 还有青年小学2年8班的蒲凡轩来打卡了，
0: 早。还有红旗小学刘晨曦打卡报道了，今天走得晚的些，
2: 哎，
0: 希望不堵车。
2: 啊，希望你能不堵车。
0: 是的。
2: 嗯，也希望所有的小伙伴们都能不堵车。还有韶山小学的孙艺竹说，美好的一天呢从早高峰开始，
0: 真有眼光。还有青年小学的2年8班的于千桥来打卡了，早上好。
2: 早上好。
0: 嗯，
2: 还有苗瑞格是206天打卡了，说叔叔阿姨早上好啊。
0: 哎呀，真棒啊。还有大石桥南街小学的张善来打卡了，上学出发喽。
2: 嗯，以及我们红旗小学4年10班的邢仲伟同学也来打卡报道了，
0: 早上好。还有青年小学5年5班的向宇翔第107天打卡报道啦。
2: 哎呦，这3-4个月来打卡报道的小朋友们真是挺多的哈。这何新瑶同学也是122天来打卡报道了，欢迎。
0: 幸福快乐，早上好。
2: 早上好。
0: 哎，金美辉煌呢，还晒了一张早餐图。
2: 哎呀，
0: 真好啊。
2: 嗯，
0: 2年1班的黄诗晴发来消息说已经是

0: 94天打卡了。早上妈妈做的这个早餐，哎呀，色香味俱全呐。
1: 嗯，鸡翅和寿司是吗？
0: 嗯，然后就颜色搭配的色彩分明
1: 啊，摆盘摆的特别好。
0: 嗯，
1: 在这个应该是寿司的盘子里哈，还画了两个是小人儿还是小熊，反正是小笑脸的。
0: 对，像小蛋饼一样
1: 啊，哦，真的很可爱。
0: 哎呀，
1: 哦，是小熊蛋卷寿司，和咱们说了。
0: 坦荡荡发来消息说：“早上好，家喻户晓。”
1: 早上好，嗯，还有小高说：“这个高松浩赫和高克然一上学打卡第三天了。”
0: 哎呀，今天名字念对了吗？
1: 哎，今天昨天给咱们也留了一个作业哈，
0: 嗯，
1: 啊，今天我们应该是念对了。
0: 对的，然后建设小学1年5班的徐生瑶打卡报到了，早上好，
1: 欢迎帅气小王子，嗯，还有笨宝一起来打卡了，欢迎你们。
0: 嗯，记得保持微笑，新的一天马上
1: 就要开始 right now。 新的一天要保持微笑，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打卡。
0: 好的，青年小学的邵逸桥打卡了，说早餐吃的也非常的棒，哎呀也很好啊，嗯，啥都有啊，吃的煎饺和酸奶。
1: 哦，这就又是这个秀早餐的一个早上。
0: 是的，
1: 咱们的听友朋友们现在已经吃完早餐，或者说这个今天早上正在吃早餐，想要这个发一张图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打卡啊。
0: 嗯，好的，看看湖景小学的2年11班也李冬玉也来打卡报到了。
1: 哦，李冬珏来打卡报到了。这也是昨天给咱们留的作业啊。
0: 哦，对对对，
1: 李冬珏同学，哎，欢迎，
0: 早上好，争取啊明天小峰叔叔争取读对啊。
1: 嗯，
0: 再看看啊，英才小学的2年6班柳慕辰第85天打卡报到啦！
1: 欢迎，还有我们的华德福幼儿园的刘恒宇小朋友来打卡了，嗯，说小朋友们早晨也好啊。
0: 早上好，
1: 嗯，
0: 然后还有红星小学2年11班的李子爱来打卡报道啦，
1: 欢迎欢迎，还有青年小学的王月锦打卡报道，说正听节目呢。
0: 哎呀，欢迎欢迎啊，早上好啊，那个今天早上呢，咱也是一样，收到了很多听友和小朋友发来的图片。
1: 是的，
0: 吃这个早餐吃的都这么营养和丰富吗？现在都，
1: 那当然了，
0: 我其实我的早餐都老简单了。
1: 怎么个简单法？
0: 一杯白水，
1: 一杯白水，
0: 一个面包片子，上班了啊！
1: 哦，就是早上你必须得补充营养，但是可能要节省时间，没有做的说特别的丰盛。
0: 嗯，你看，哦，小朋友又发来了早餐的图片。
1: 哎呦，这更丰盛，蛋白质都拉满了。
0: 理工附小4年6班的王运伟啊，今天开学典礼要吃的饱饱的，看看都有啥
1: 啊，哦？这是水果，有奇异果，
0: 嗯，哦，
1: 蛋白质是煎蛋，蛋饼。蛋饼这还算那个碳水加蛋白质哈，
0: 好像还是爱心型的，你看。
1: 哦，对，然后还有这个好几个大虾。
0: 嗯，去了皮的大虾。
1: 哦，我们家宝贝是要那个健身吗？这感觉就都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健身餐了，甚至
0: 对，
1: 这营养值是拉满了。
0: 对，就膳食纤维啊，蛋白质呀，啊，这啥都有。
1: 对，
0: 嗯，这吃的真好。
1: 还有这个创新小学的班明凯第118天打卡报到了，哎呦，说早上被爸爸批评了，心情不是特别好。
0: 咋的了呢？
1: 是啊，大清早上别说咱啊。嗯，当然了，其实有错误的话，爸爸可能就提醒一下。那大家早上起来，你说都有点起床气，再加上这着忙，怕迟到，怕那个孩子迟到，怕爸爸也怕这个上班迟到，语气可能不是那么好。
0: 对，
1: 那你就看今天晚上给你做啥，怎么对你就完了。
0: 嗯嗯，雨涵舅舅幼儿园林昌园小雨水班知识来打卡了，马上到学校了，麻烦老师读一下。啊，我们看到了，
1: 咱俩都那个
0: 佳玉老师和小峰老师看到了，听到了吗？
1: 这一大早身份就是有哥哥姐姐，有叔叔阿姨，
0: 哎，对，
1: 还有这个咱们这个大朋友们的好朋友、好哥们儿、好姐们儿。现在呢，哎，就是我们已经升级老师了。每天和大家这个唠嗑聊天的时候哈，感觉特别治愈，然后呢也挺有意思的。这咱们听友又给咱们发早餐了。
0: 哎呀，这是烘焙手艺太厉害了。
1: 这是在西餐店烤的吗？
0: 不知道，感觉很专业啊。
1: 他说是自己烤的。
0: 啊，小狮子不该在高老庄烤面包，这位听友的名字啊。然后呢，早上做了这样的一个吐司，是什么呢？上面烤的像。焦等，
1: 上面应该是芝士，焦糖芝士，
0: 很专业。你看他这个左手戴的这个定型手套，
1: 哦，对，
0: 黑色的那个。

0: 太专业了，
1: 太专业了，要不然人家微信名怎么就直接写的就烤面包呢？小狮子不该在高老庄烤面包，应该在营口烤面包。
0: 对的，哎呀，这是真的，这早餐啊，不经意间啊，就咱看到了这么多，就哎，上面说了，上面是奶油和奶酪。
1: 哎呦，真是美味极了哈！大清早上和大家这个治愈，我们新一天的好心情。然后呢，大家也是查了咱们一波。你早上吃饭了哈？
0: 我吃了。
1: 我今天也吃了，因为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和大家聊的时候，不是说要养成好习惯吗？
0: 对。
1: 从那个节目下节目开始，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吃早饭。
0: 真的呀？
1: 真的。
0: 就生活习惯一下就改过来了。
1: 改了，是咱们听友帮我改的。
0: 这段时间有什么变化吗？觉得？
1: 感觉早上起来精神头更足了。对，因为现在就起的比平时上班还要早嘛，因为我们做这个早高峰的节目。之前的话我感觉就有点没劲儿，然后晚上这个一到这个下的节目，假如说我去拿个快递什么的，拆快递蹲地上，我就有点这个感觉像供血不足似的。但是现在我吃完早饭了，我觉得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牛劲。
0: 这个腿脚也有劲儿了，上下楼也有力气了。
1: 一口气能跑五楼了。
0: 哎，真的。你来看一下，接下来看一下留言吧。青年小学二年五班的呀，又有生僻字，我不认识。杨慧彤来打卡报道了。读对了没？
1: 告诉咱们一下名字读没读对哈、
0: 现在我都不敢念咱小伙伴的名字了都、
1: 生怕给你留作业是吗？
0: 对呀，
1: 这孩子们开学了，咱俩也有作业了。
0: 对呀，你像那个小高高宗浩赫我现在名字我都背下来了。
1: 还有我们家高克然一是吧？还有我们的东湖分校朱冠林打卡报道了，说祝大家新的一天元气满满，我已经上学啦。
0: 早上好啊。
1: 早上好。大人
0: 小朋友，
1: 这个路况，
0: 两位听友发来消息，来自于饭团和姓李的一位好朋友说，万达路口西向东方向红绿灯好像不是特别好使。这边我们收到了啊，这边会跟我们的交警同志去反映一下，好不好？加油更精彩，心情保持愉快，梦想更期待，正能量快醒来，加油就现在。八九也发来消息了，应该是第一次互动啊，因为我没有看到之前的聊天记录啊。他说祝大家天天开心。
1: 哎呦，谢谢你的祝福，
0: 谢谢
1: 每一个人我们都开开心心的哈。还有我们的健康小学张一格来打卡报道了。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标注了汉语拼音
1: 啊，真的很贴心哈。这跟这小朋友们其实学到了不少的这个字。
0: 对，我觉得我文化水平都提升了不少。
1: 对。下了节目今天我们两个就是又学习了很多的内容。
0: 对，你还记着昨天咱们互动话题是这个起名字吗？
1: 对。
0: 不同年龄层起名字这个话题，然后其中呢咱们就会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名字，觉得身边可能很多这个家长你那一代人他们叫的名字，然后咱们这一代人还有咱们下一代他们叫的名字，其中就有很多这个平时不接触的一些字
1: 啊，
0: 但是呢
1: 各各
0: 慢慢的也熟悉起来了。所以说咱们上早高峰，我觉得跟老师点画名册是不是一样的感觉？
1: 是有一点相似的感觉啊。
0: 有一点点。
1: 还有我们听友也有发来这个路况信息的。游走的鱼说庄林路与联盟路的路口现在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
0: 好的，我们这边也会时刻关注。南开小学张家豪带着弟弟张嘉义来打卡报道了，
1: 欢迎您。7:45，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的路况是怎么样的吧，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刚刚说有这个万达这个路口红绿灯有一个现在呢好像是不太运作了，不知道现在这个地方的这个路况是如何的哈。
0: 把目光呢聚焦到万达广场的一左一右啊，它目前来说的话路况表现还可以啊。尤其像平时万达华府西门对面的这条路，就是五台子派出所门口车挺多的，但今天挺好，一路畅通。然后呢万达广场的门前市府路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点黄色的缓行等灯的路段，但还可以。像这个体育场南街呀，还有渤海大街这一左一右都是挺畅通的目前所以说万达这边还可以啊，今天路况的表现。然后呢上学的这个各个小学和初中的门口可能会出现一些

0: 黄色的缓行，但是路况今天早上我觉得表现挺好啊。
1: 嗯，
0: 没有说这种
1: 挺不错的，
0: 就是红色的拥堵路段特别的多，还可以。
1: 对，一般这个学校门口好像都是黄色缓行多一点。
0: 对，
1: 嗯，
0: 对。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四线金牛山大街，这个是从市府路到学府路之间这条道，应该是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一点红色的拥堵，但还可以，估计两个灯就能畅通了。
1: 同时通过我们的这个交警的实时监控哈、看到，因为这个刚刚咱们有听友说万达路口的这个红绿灯的问题，看了一下是西向东的方向的红绿灯问题是吗？我目前看到这个西向东的车目前也是一到两个红绿灯是可以顺利通行的，车还没有那么的多。不过这个南北方向的车可能会稍微的更多一点，东西方向的车目前还是挺可以的。

0: 通过百度地图实时的大数据，这边我们来看到了，由南向北的车辆还是挺多的，从智泉街到金星市大街有几条路段啊。车挺多，这个是新华路由南向北方向，然后呢还有一条路段是我看看市府路，这是由北向南方向车挺多的，大家可以绕行体育馆路这边，这条道还挺畅通的。
1: 哎，现在这条路还挺好哈。
0: 对，就是从智泉街到金星盛大街这条路段，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是从沿海这边往市区里边上班的话，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这条路段，就福郡首府的东门这个口，这边还可以啊。所以说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除了上学学校门口车可能多一点点之外，其他路段我觉得路况表现还可以。今天
1: 是的，所以也欢迎咱们的听友朋友们哈，有路况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互动。
0: 对的，来吧，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吧。这个第四幼儿园大二班李木林和小二班李恩林来打卡报到了，已经第十二天了，加油，
1: 继续保持。还有我们红旗小学的二宝小朋友，又呼叫小朋小自己的好伙伴了哈，小苹果、美美、妙妙、菲菲、洋洋，说已经到学校了吗？你们到了吗？已经到学校了，就听不到咱们的声音了哈。但是如果他的小伙伴们还在路上的话，还是会听到的。
0: 对，就是你回去你问问小伙伴们，你看你这小伙伴们就是听没听到你的呼唤呢？
1: 对，其实每天都有自己的好朋友的一份关心，然后一份这个就是大清早上的召唤，我觉得好像挺有期待的那个样子哈。
0: 是的，青年小学五年六班来打卡了，说开学了，这个也期待新操场竣工啊，让大家去玩啊。这学校这个操场翻新了是吗？是来自于李芷琪发来的消息。
1: 期待你的操场建完之后和我们分享哈。都玩什么了？玩得开不开心呢？

0: 一位听友叫华丽转身发来一张图片啊，这个我有关注，就是之前他其实一直在反映，应该是他上班的路上会经常经过一个岗啊，有一棵树会影响这个交通指示灯
1: 啊，就在他的视线里好像这个树有一些这个树干树枝是挡住红绿灯，他有点看不见。
0: 对，只要是经过那行的车辆可能都是稍稍有些影响的，然后经过咱们的反应呢，现在他说红绿灯已经露出来了，谢谢主持人。
1: 哎呀早上醒来了，又是一天的好心情，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哈。我们的听友他说，
0: 我来看一下啊。
1: 他说那个是李恩琪，不是李恩林哦。他原来是他说他们家宝贝儿的名字
0: 啊。
1: 还有小晨晨，
0: 也发来消息了，说主持人早上好，我来打卡啦。自从开学啊，每天上班都提前出门了，早晨看见路上的孩子们陆陆续续上学，朝气蓬勃的样子真的是太可爱了。
1: 其实啊，你看现在就是开学之后每天都会看到，尤其是咱们单位附近，你会经常看到这个咱们单位后身的这个健康小学的小朋友们，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好像自己回到了小学，回到了学生时代的那种回忆，你有吗？
0: 啊，你是这种感觉呀？
1: 我有，我还记得这个，我刚上学的，我刚那个上班的时候，然后有一回中午和我当时的这个好朋友，我们两个一块儿去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呢，就路过两个，就是碰见了两个健康小学的这个同学
0: 小朋友，
1: 对，然后他们俩也一点也不怯生，就跟我们俩说，你俩买啥了？你俩去哪儿了？就跟我们俩唠嗑了，
0: 这么社牛吗？
1: 对，特别社牛。然后因为好像是看见我们俩手里有什么东西，他挺好奇的，然后我那个好朋友他就说，咱们两个就必须得跟那个同学们打成一片，咱们得说他们就是喜欢的流行词，然后那朋友在旁边说，易烊千玺，易烊千玺，天 boys
0: 真的
1: 真的真的，因为平时我们就是那个就相处就
0: 一般，咱们这么打招呼的时候就是可不可能有一种其他的情况，
1: 什么
0: 他对你手里就吃的比较感兴趣，他问这是什么呀，是不是意思是我能尝尝吗？
1: 他其实想吃，不想跟我们交朋友，是吗？
0: 完，咱理解错了。
1: 是。然后我们俩当时就在绞尽脑汁，怎么跟人家交朋友。
0: 然后当时我想知道那两个小朋友怎么回的呢？
1: 他俩就是置若罔闻，好像没听见我俩说这句话一样，估计也是替我们俩尴尬了吧。但是还好哈，我和那个好朋友平时生活里可能就是比较喜欢就是互相搞怪一下呀，
0: 对，
1: 幽默一下呀那种感觉。但是哈，我就觉得跟小朋友们相处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经常会想起来自己在小学初中高中做的一些傻事儿，你有没有？
0: 那太多了。
1: 就正好就想到了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是几岁的时候有的 QQ 号。
0: 哇，这个问题突然一问的话，我觉得应该得想一下几岁有的 QQ 号。当说不当说，现在说了之后的话，会不会暴露出你上网的年龄？
1: 暴露出年龄了，会。但我相信，就是很多的80、90后，应该是小学、初中的时候就会有 QQ 号了。
0: 我是90后，我觉得我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正好是经历了那个出现电脑的那个时代。
1: 咱们已经上微机课了。
0: 对，我记得当时我有 QQ 号的时候呢，好像是4年级，那应该是几？应该是
1: 别说哪年，
0: 应该是。我当时是记着啊，这个 QQ 号呢是一个朋友给我的，也就是一个同学给我的，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怎么能拥有 QQ 号，也不会去注册，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怎么能够属于我自己然后记着呢，当时呢就给我了一个号，他之前有个号。我觉得好时髦啊，好酷啊！
1: 对呀，
0: 他说我还有一个
1: 啊，还有一个。
0: 他说我给你吧。
1: 啊，你这是好朋友啊！
0: 啊，好朋友，我说那太好了。然后之前给我了，给我之后的密码也告诉我了。然后那个密码呢，也是我现在一直沿用的密码。就现在，我不光它是我的 QQ 号密码，还是我很多其他账号的一个密码，我就记得特别深，印象特别深。所以说我那个朋友，我估计他都忘记了这个密码是什么了。
1: 哦，他给你的时候
0: 设置的密码，
1: 他设置的密码，
0: 对，然后我一直沿用到现在。说实话
1: 那你这密码也别说。 这个还是要有防诈意识的。
0: 对呀、啊嗯，
1: 不要跟咱们的听友朋友们说哈，就要不然的话，全营口试都知道你密码了，
0: 盗我号。还是汉堡那
1: 一样的关键是咱们听友朋友们也不想听、哎、他们也是有防诈意识的、
0: 啊、是的是的、嗯、啊这何小峰在节目当中说这是啥意思呢
1: 啊对别说
0: 诱导我
1: 但是你说啊你看像我们九零后的话可能 QQ 号也都是小学的时候
0: 啊你看
1: 自己设置的
0: 海峰有共鸣一八一七还是六位号啥意思
1: 六位号就是
0: 就
1: 对现在来说是靓号应该是因为你想有 QQ 号的人越来越多他那个数字好像是越来越长的、
0: 哦、但现在好像注册这个 QQ 号是十位还是十一位的了还是多少位、哦、
1: 我现在是我的 QQ 号是九位
0: 我的也是九位的、
1: 哦、
0: 你是几开头的
1: 我
0: 是二开头的
1: 啊那你比我更
0: 好像也有说法好像二开头的就是一开头二开头三开头好像更早一些是不是
1: 对应该是根据时间的顺序调的这个数字哈
0: 啊、
1: 哦、所以说你看大家的 QQ 已经跟着自己这么多年了、
0: 嗯、
1: 有的人的 QQ 号用了十多年有的二十多年
0: 确实是你看啊、
1: 嗯、
0: 这个以前的侯乐意发来的消息说、
1: 嗯、
0: 哎呀妈呀高三才有的呵呵家里为了高考都没安网啊，还是家长给挂着。哎呀，天哪！这家长挺配合你啊，就为了哄你啊，让你好好学习啊。我帮你挂吧，爸爸说没事儿，你不要挂 QQ 号吗？我帮你挂。
1: 啊、哦，因为那个时候的 QQ 好像是大家都是想要自己的等级高一点。
0: 对，那就证明啥呢？你爸平时上网。
1: 哦，对。想别等待发光，就
0: 趁现在。人生海海也挺有感触的。
1: 嗯，
0: 他说初一的时候啊，兜里头揣着这个。BP 机、
1: 哦、
0: 啊，你看你这个就不太好了，这个它是负面教材啊。
1: 啊、
0: 哦，他说逃课上网
1: 啊、
0: 哦，
1: 那是不行的。
0: 嗯、对呀、啊，你看聊着营口的心情，
1: 嗯，
0: 然后又管别人要 Q 号码，又加好朋友啥的。
1: 啊，营口心情，这也是我们之前和大家说的
0: 互动过的一个话题，
1: 属于咱们营口人一代人的回忆了。
0: 是的。
1: 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和这个 QQ 有关的。
0: 嗯，
1: 你看我们这话题还没抛出来，大家就特别的有共鸣了。
0: 哦，
1: 都是就是赶紧就说自己的 QQ 号是哪年注册的？
0: 哎，
1: 哪年注册？这是一件事儿，但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个网名是什么吗？
0: 这个我真记着。
1: 你记着呀？是什么？
0: 对，因为，我这个名字从来都没有改过，
1: 啊、嗯，
0: 就一直到现在了，一直用我当时在小学的时候起的一个名字，四个字的。
1: 不是很中二的，我觉得应该是。
0: 哎呀。突然不敢说了但是我觉得应该不算是非主流
1: 啊，不算非主流，
0: 对，因为当时我起名字的时候我对非主流还没有概念
1: 啊，因为那个时候小嘛
0: 不懂、
1: 嗯、
0: 啊，我的名字也不妨和各位去分享一下吧，叫阿瓜阿呆、嗯、
1: 啊，这个还挺可爱的
0: 啊，这个名字呢我也不知道当时是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可能是当时好像看过一个电影吧还是什么的，
1: 嗯，
0: 好像有过这个里面出现过这样的一个名字，我就觉得挺好的，就起了，就一直到现在也没改过这个名字。
1: 阿瓜阿呆，
0: 对、嗯，就是大家常听到的那个呱呱的、呆呆的，
1: 啊、
0: 嗯、傻傻的，
1: 挺可爱的、
0: 可可爱爱的，
1: 对，
0: 啊、也希望、就是，
1: 而且用到现在还不违和。
0: 真的，就是也不是说是那个年代的产物，觉得现在听这个名字好像也还可以啊，
1: 不过时，不非主流，不中二。Hello，
2: 大家早上好。
0: 哎，我发现啊，就这个可能真的是唤醒了很多这个咱们听友的一个记忆啊。其实很多朋友一直在和咱分享，有什么 QQ 秀了，有什么网名啥的，是吧？
1: 对，你看像这个 QQ， 现在好像大家都很少用了，
0: 对，
1: 顶多是传个文件。然后偶尔呢，你想到一些这个还没有微信号的老友，你可能会去看一下，就还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能不能看到他的空间什么的。
0: 哎呀。真的啊，你像啊，现在我好多小学同学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了，因为之前可能是通过 QQ，
1: 嗯，
0: 也有很多学习好的朋友呢，同学呢，他没有 QQ，
1: 嗯，
0: 我们就毕业了
1: 啊、哦，
0: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
1: 嗯，
0: 就以至于现在我和我的小学的很多同学已经失去了好多年的联系了。
1: 对，所以今天要和大家互动话题就和这个 QQ 有关。有没有听到小峰声音的说，哎，咱俩小学同学，今天咱就加个 QQ 号，加个微信号的哈。
0: 是的。
1: 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说说 QQ 那些事儿，以及你的第一个网名还记得是什么吗？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和我们互动。马上进行一段广告了，一会儿再见吧。
0: 一会儿见。
3: 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纺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